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骨头汤并不补钙，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富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

0: 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1: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天九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钙片的最佳搭档是谁吗？服用钙片时，很多医生会交代要多喝水，这是因为钙制剂的吸收取决于钙的溶解度、钙质的来源等等。许多钙制剂都是一些微溶性或者可溶性钙盐，如果适量加大饮水量，

0: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从而增加吸收率。因此，补钙的同时，应该适当多喝点水，水就是钙片的最佳搭档。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量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哎，您来是过冬的吧？
1: 正是。
0: 稍等一时，待我把马匹搭上船来。耶，你刚才上的船来是一本面书生，如今怎么变成一个黄花幼女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倒黄罢了，如若不然呐、啊，哼哼。
1: 船太

0: 干女儿嘞，张好闸，我开船了喂。
1: 干父，开船的码头叫什么地方？
0: 主子无界。
1: 此话怎讲？
0: 大同门。
1: 大同伙嘞，开船走，车起蓬来跑顺风，车蓬带桨跑得快，文起一副呀花儿黑，二文一副一花儿呀，一花儿黑一花儿呀，什么地方啊？干父，前面是什么地方？
0: 洪水满道走险塘，安亲们。

0: 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
1: 桅杆上挂灯笼。
0: 此话怎讲？
1: 登州吗？哎，干员了，来此已是登州地界了喂。
0: 干父在上，受二一拜。
2: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是我的老娘前堂的人头，这才是马到里崖难回首，船到江心难不漏，先公之之位是仇人之。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三峡情思》的录音剪辑，由湖北电影制片厂设置。

朋友，你到过长江三峡吗？感谢造物主花了亿万年的漫长岁月，替我们精心塑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山水画廊。三峡风光旖旎，雄峰险滩，幽壑奇洞，触目皆可成诗，笔笔都可入画。古往今来，这大波大浪里留下了多少诗圣文豪的吟额绝唱，这峰峦峡谷里又萦绕了多少令人神往的迷离故事。远古的治水英雄，九天的瑶池仙子，光耀诗坛的巨星，建功塞北的名姬，在你怀里，大自然的杰作和古文明的瑰宝已经相融相衬，兼收并蓄。啊，你这雄奇壮美的长江三峡，竟这样摄人魂魄，撩人情思。

0: 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工具，爱美的人们争相进来，挤挤满满一大船客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新鲜感觉，是来寻找题材，寻找描摹对象，寻找美的享受。也许我们的电影编导家正是被这咔嚓声激发了创作灵感，才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美术老师和摄影家的故事。哦，坦白地说，这个故事本身既缺少大波大浪，也没有离奇曲折，但是你听了，会觉得它毕竟还是一个美的故事。就像男主人欧阳拍的照片，女主人黎兰画的画，一样美丽，一样动人。
1: 三峡，我的事，爱情，都从你这儿开始。

0: 记得那时，黎兰还是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这是第一次进三峡创作写生。很凑巧，搭上了老同学小梅当客轮广播员的这班轮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真了不起，南京关口只收进了百代风流的葛洲大坝。旅客们赞叹着船闸奇观，任凭想象展翅翱翔。
1: 啊，他是哪儿的？
2: 旅游局的
3: 翻译。
2: 他现在正活动，准备把我也调那儿去。
3: 你说我不，
0: 而在休息室里，小梅却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老同学欣赏男朋友小高的照片。
2: 你笑什么？我劝你啊，也别那么理想主义，总想找个有才的、有事业心的。一结婚你就懂了，要是真有事业心呢，那还是个麻烦呢。
1: 哎，我看你怎么像已经结过婚似的。
2: 你净瞎说你！你真坏，真坏！我再说不说了。
4: 哎，小梅，那女方到了。
2: 哟，广播。
4: 哎，房林，
5: 是你
4: 到了吗？
5: 不知道啊。
4: 哎，是不是那儿啊？
6: 哎，不是吧？
7: 我看不见。
6: 哎，房林，在哪？在哪儿啊？
5: 别急呀，你听广播嘛。
6: 小林，哎，怎么还不广播呢？
4: 沈立峰啊，
6: 你看，在那
8: 斩杀了三峡里的九条恶龙。为了永镇妖，
9: 请你不要广播了。沈立峰早就过了。
8: 谁让你进来的？你给我出去！
9: 你看，有许多人好不容易来到三峡，就想看看沈女峰。可你呢？你不广播，
8: 哎、
9: 你说你
8: 这是关你什么事呢？你给我出去，快走，快走！
1: 小梅，广播。
10: 嗯。你瞧。
2: 好了，全船人都听见了。
8: 哎，小梅，
0: 错过了沈女峰的镜头，
4: 好了，
0: 能让人不遗憾、不气愤吗？这背照相机的小伙子，无非说了两句嗓门高点的话，却遭来了黎兰的一顿白眼。
1: 有什么好看的？
11: 哎，同志，你看，刚才我是
0: 啊，大凡姑娘家都会有这样下意识的小动作。望着径自走去的黎兰，碰壁的小伙子倒也毫不介意。
12: 学生们，
13: 好，来啦！
14: 来了！
13: 哎，我们其他都拿了吗？
14: 拿上了。
13: 阿林，快点！
11: 今天好热呀，今天。
12: 是啊，我们这儿可美了，景又美，水又清。从前王昭君路过这儿的时候啊，在那条河里洗过脸，那水呀，到现在还是香着呢。
13: 是的，
12: 不信呢，你们去洗件衣服，洗把脸，那可要香三天呢。
13: 是啊。
15: 胖嫂，我又回来了。
12: 嗨，嫂子就嫂子嘛，还啥子胖啊？去，还住你的老窝去吧。
11: 好。哎，您要的鞋子我买来了。
12: 哟，这下子老头子该高兴了。多少钱一双啊？
11: 哎，回头再算吧。
12: 哎，给我带上去。
11: 好的。
4: 他是干嘛的？
12: 哦，他呀，咔嚓。
0: 这位咔嚓干部，对不起，姑且让我们也这样称呼他吧，和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们又成了峡江旅社的邻居了。只是你拍你的照，又怎么管起我的话来？
11: 真快呀、啊、
12: 太粗了。
11: 粗倒不粗，画匣最好在对面山头。
1: 看来咱们该回去了。
11: 对，谢谢，再见。
16: 好，再见。
11: 哎，黎兰，
1: 嗯，
11: 你怎么不听他说完呢？
1: 我不愿意理他。
16: 哎，小李啊，
11: 啊，
16: 今天有雨，你们俩早点回去吧。
11: 哎，好。黎兰，他说今天有雨啊。
1: 这么好的天，哪来的雨啊？你瞧他。走吧，接着画。

0: 今天真倒霉。
1: 我们还算跑得快呢，同学们一定淋得更惨。哎，快看，
2: 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的大学生，看到咔嚓干部顶着斗笠怀抱器材溅得一身泥浆回来，颇有点幸灾乐祸
3: 了。啊，开胶了吧？
1: 是啊。
0: 啊，你应该说没有。
1: 这
4: 乱去。
1: 咔嚓干部，你知道今天有雨，干嘛不早点回来
3: 啊？我去拍几张下雨的照片。
1: 到屋里坐会儿吧。
3: 哦，可以吗？
0: 请进。
3: 好，
1: 这些都是黎兰的作品。
3: 哦，
1: 哎，你看这幅《夔门天下雄》画得怎么样？
3: 嗯，色调明快，构图严谨，整体感比较强。但
1: 什么？
3: 但缺乏意境，缺乏激情。
4: 哦，怎没激情啊？
3: 好，供你参考。
1: 咔嚓干部，
3: 好，
1: 那么怎么样去表现夔门呢？
3: 夔门是以雄居天下闻名的，传说是大禹治水时一斧头劈开的，古人说它是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风雨天官街，舟从地窟行。画夔门就是要把这种气势，这种意境画出来，给人以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
2: 咔嚓干部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俨然是位行家。黎兰收回了狐疑的目光，他细心思索着，饱蘸浓彩的画笔重绘了一幅夔门天下雄。
5: 黎兰这幅画好就好在有深厚的内涵，具有动态的美和力量的美，给人以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
0: 是比上次好多了啊！
5: 比上一幅。
2: 听着大伙儿的表扬，黎兰的心中油然冒起了一种感情，说不清是歉意是感激。他抬眼朝楼上的窗口投去深情的一瞥，此刻他在哪儿咔嚓呢？真没想到照相的还得如此流大汗冒危险到中流击水浪遏非洲。这船工号子够体现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吧。
5: 黎兰，
4: 哎，什么事？
5: 院长来信了，让同学们下来一下吧。啊，
4: 好，
1: 院长来信了，
4: 走吧，同学们，
6: 赶紧走吧，
1: 走，快点，快点，去看看。
4: 谢谢，
3: 不客气。
7: 哎，咔嚓干部啊，你的照片拍得很不错啊。
3: 好，
7: 哎，什么时候跟我也来一张吧？
3: 行啊。
5: 哈哈哈哈，大伙儿都来一下吧，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8: 王
4: 老师，院长来信说什么？
5: 院长来信说，让我回去研究毕业分配的问题。这儿请摄影家协会的欧阳明光同志担任你们的辅导老师。
8: 欧阳明光，这名字挺熟的。
5: 他正在三峡呢。我们打听一下，
1: 是不太清楚。
8: 明光这个名字好熟啊！
1: 哎，是不是楼上那个咔嚓干部啊？
7: 不会，他哪像个家呀？
8: 哎，我想起来了，摄影的。
5: 方导
8: 啊，
5: 在忙活了。
4: 哎，
5: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4: 说吧，这儿的人我都认识
5: 啊。有一个叫欧阳明光的，你知道吗？
4: 天天见面还来问我呀，我还以为你们早都认识呢。欧阳，
5: 哦，
1: 哎，
4: 欧阳，
1: 上楼，是不是欧阳明光啊？
4: 欧阳，快下来，有人找啊。
9: 什么事儿啊？
10: 咔嚓干部
1: 是他。哎，咔嚓干部。

0: 大家加把劲儿啊，马上就到了。
1: 给你，把地址拿上。
2: 不用，你给他吧。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欧阳老师把大学生们带到了一个如梦似仙的境地，这里风旗鸾绣，千姿万态，古树苍藤，飞丹滴翠，淡淡雅雅的宛如水墨画，色彩浓重的好似油画，而这绝壁高耸，悬崖欲跌，分明又像一幅刀锋刚劲、对比鲜明的版画。
1: 真美呀！
2: 给我一个图钉。
3: 同学们，大家都尽情地画吧。等过些年，上游高峡出平湖的大坝建成，这一带就成为鱼的家乡了。
1: 那这太可惜了嘛。
3: 哎，到时候啊，你绝不会觉得可惜，还会说，哎呀，这个多美呀。
2: 欧阳老师，嗯，你看，哦，我画的怎么样？
1: 嗯，画的不错，就是注意一下构图，前面那个山再往里点。
0: 欧阳指点着学生选择绘画的角度，没想到自己倒成了黎兰素描的对象。不是说绘画也要捕捉激动人心的瞬间吗？您瞧，黎兰勾勒着欧阳的面部轮廓，画得认真专注，画得富有激情。
4: 大学生，你成天这么画，把我们这儿的好景致都画走了。给我看看。
2: 啊，我画的不好。
4: 哟，这不是我们峡江旅社吗？这上了画就更美了。这是欧阳吧？
2: 像吗？
4: 像，真像。给我吧。
2: 啊，好。
4: 人家是画报社的照相师，常到三峡来拍照，我们山里的人呐，大大小小都认识他。我爹最喜欢他，经常领他上山和他摆龙门阵，就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他呀，都迷上三峡了。哎，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连个家还没成呢。
2: 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4: 哪里是眼光高啊，他是要找个啥子有共通语言的妹子。嗯，哎，我看你。
2: 啊，大嫂。
4: 大学生还这么老封建呢，你看电影里那些姑娘冲着小伙子就愣敢喊我爱你。你看你真是。
2: 好，我走了。
0: 胖嫂的话是无意呢还是有心，不管怎样，黎兰平静的心给搅乱了。姑娘变得迷离恍惚，若有所思，一种微妙的信息悄悄地储存进姑娘心间隐秘的角落。
2: 不久我们就离开了三峡，但是总觉得有什么留在那里。

0: 方正，借什么书？
1: 啊，世界美术第26册，还有那本画报。
0: 好的，先等一下。
2: 毕业以后，黎兰留校当了老师。
1: 我终于发现了埋在自己心里的秘密。
2: 地位变了，姑娘的脚步还能那样幼稚和犹豫。你瞧，变得和这乐曲一样欢快而坚定。是的，有资格可以追求向往的，有勇气该披露心中的秘密了。从图书馆里出来，兴冲冲地朝长江画报社走去。他从门房老师傅那里得到了欧阳家可靠的地址。黎兰决定登门造访，做一次不速之客。
3: 哦，是你啊！
0: 我来得有些突然。
3: 哦，不，请进。
2: 年轻姑娘的初次来访，颇让单身的小伙子慌了手脚。是拉凳子让坐好，还是先沏茶要紧呢？倒是黎兰的注意力一进门就集中在墙上的一幅画上了。
0: 欧阳老师
3: 啊，什么事儿？
0: 这谁画的？
3: 哦，这是我学着画的。
0: 哟，画得不错呀。
3: 哦，不好，这是三峡的一个奇观，叫白龙过江。
0: 哎，那上次我们怎么没见到过？
3: 连我也没见到过。听说要赶上连续下大暴雨，山上的水直冲下来才能飞流过江。
0: 能过江
3: 啊，物理上不是有势能转化成动能，动能又转化成势能的吗？关键就在于力量。今年上半年我在葛洲坝工地，下半年组织上安排我再拍一组三峡风光。今年水大，有可能出现白龙过江，如果出现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你啊，说说你吧。
0: 我留校了。
3: 哦，当老师了。那你现在忙什么呢？
0: 没展真稿，我准备画三峡。
3: 好啊。哎，我这有点资料，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好的，
3: 来。
0: 这么多照片，你应该出本影集。
3: 我正在努力，争取在3年内出3本书，一本影册，一本三峡传说，一本考察散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资料，同时把三峡完整的介绍给全世界。
0: 我也想再去几次三峡，争取出本画册。
3: 好啊，那我们有共同语言了。
2: 共同语言，不就是这位小伙子选择对象的重要标准吗？欧阳的话脱口而出，仿佛一只强有力的手指在黎兰的心弦上猛扫了一下。强烈的共鸣使两个年轻人刹那间都怔住了。然而他们的心倒像是煤油炉上的那壶水，已经滚开了。

0: 喝点水吧。
1: 我该走了。
0: 你不再坐会儿了吗？
1: 不了，再见。
0: 依兰，好，我可以送送你吗？

0: 友谊、理想是他们播种爱情的土壤，爱神已悄悄的、不知不觉的走进了他俩的新房。
1: 哦，不不，我刚拿了稿费。
2: 我们也想发表一幅作品，可难着呢。
1: 哦，搞摄影的咔嚓一声就能发表是吗？那你可说外行话了。
0: 中间自然也有误会隔阂，这也许是爱神对他们最初的考验吧。
3: 李兰，李兰，你看，我在暗房里工作，把时间给忘了。哎，你看鞋子买的挺合适的。你看，
2: 有工作为什么不早说呢？
3: 我也不。

0: 我们决定等到第二年枫叶红了的时候就结婚。
1: 有爱的生活毕竟是甜蜜的。你瞧，这成了主妇的黎兰站在窗前一遍遍朝下张望，直到瞧见了那亲爱的人踏进院门，才赶着往锅里下汤圆儿。嘿，真美气！还有比这服务的更周到的吗？大概这就叫做新婚燕尔，相敬如宾吧。
0: 买到了吗？
2: 买到了。
0: 几等的？
2: 二等。啊，
0: 来。
2: 好。
0: 吃啊。好吃吗？
2: 嗯，真甜。
0: 等到上海让妈妈给你做宁波汤团吃。
2: 好。
0: 哎，快点吃完了我们去发电报。
2: 好好。哎，丽兰。
0: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我买的是去三峡的。
0: 不是说好了到上海去看爸爸妈妈，然后到杭州度蜜月吗？你
1: 欧阳的先斩后奏似乎有些不太通情理。
2: 我买票
1: 哪有连商量都不商量便自作主张改变航线的，尤其是在小日子刚开始的时候。
2: 好好好，你不同意那我现在就去换票。哎，不过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可是三峡最美的季节，柑橘红了，树叶红了，满山遍野都红了，那色彩我都没法形容。美展不是征稿吗？一个月下来我保你画上十幅精彩的写生，怎么样？哎，再说白龙过江如果今年错过了季节那就可惜了。哎，对了，你不是最喜欢吃鸡吗？
0: 这那儿谁有你那么馋呢？
2: 哎，这次又是小梅那班船，怎么样？
0: 随你吧。
2: 哎，可别光随我啊。
0: 不随你怎么办呢？谁让我嫁了个三峡迷呢？
2: 啊，我啊。
1: 谁说秋天一定和萧萧的无边落木相连在一起？这三峡的秋景秋意该多么激动人心！峡江两岸郁郁葱葱的柑橘树上，金黄赤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雄伟险峻的三峡更美丽富饶了。啊，成熟了爱情，甜美了生活，但愿三峡永远唱一支幸福的歌。

0: 一对结婚迎亲队伍吹吹打打过来了，新郎背着新娘乐滋滋的趟水过河，潺潺缓缓的湘西碧流变成了一匹喷香吐翠的绿绸，铺在新人的脚下。黎兰和欧阳目睹了这自成一格的迎亲方式，不由得也心痒痒，急不可待起来。
1: 过呀，
2: 来，
3: 算，过，走啊。
2: 哎，黎兰，
1: 嗯，
2: 你羡慕那个新娘吗？
3: 不，我羡慕那个新郎。
2: 你快来吧。
0: 于是两对新人在湘西河上展开了别开生面的竞赛。照进乡里的新嫁娘啊，这该是一幅多好的写生题材。
3: 快快，你瞧瞧，人家早就上岸了。
2: 这东西太沉了，要不然我准拿第一。
3: 今天要是新娘背新郎的话，我准第一。
2: 嚯，那我可看你过流沙滩了。
3: 过就过，别瞧你们翻山越岭，我们画一幅画啊，也得踏遍青山。
2: 那好，到时候咱比比看。
3: 比呀、啊！
2: 这就是流沙滩。
3: 哦，走啊！
2: 黎兰，别慌，快！你怎么这么冒失？来，别怕，关键是要大胆谨慎，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哪能像你这样冒失？来，你看着我的动作，我先过，我过去了你再过啊。
1: 哎，欧阳，妈。
2: 啊，那天外峰我们
1: 看来什么都好克服，就是怕没办法。
2: 哎，你可不知道，只要过了这个坡一拐进去，那可真是别有洞天，对你的创作肯定有启发。你要是不去啊，要后悔一辈子。过河的时候你还说要拿第一呢，
1: 这也太危险了。
2: 那不闯流沙滩怎么能到天外峰呢？来，你跟着我，咱们试试看。
1: 欧阳，要不我们就放弃吧？啊？
2: 那怎么能行呢？
1: 嗯。
2: 要不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拍张照片就过来啊？
1: 我不。
2: 那咱们一起过。
1: 不。
0: 欧阳无可奈何，无意中摸出了一枚分币，在手中抛弄着，突然灵机一动，闪出了个主意。
2: 哎。要不咱们听天由命，你看，这是国徽，这是五分，你要哪面？我看这样吧，我要国徽，你要五分，好不好？如果是国徽，那你跟我过去；如果是五分，我跟你下山，怎么样？哎，我扔了啊！哎，你可不准反悔啊！看着，我扔了。
3: 啊！
2: 什么？
3: 五分？
2: 国徽？你看，
3: 五分，
2: 国徽我。
3: 五分嘛，
2: 哎，你别动，你是这，哎，真赖，咱、拿起来看，咱们那，就我刚才。
3: 好，你赖皮。
2: 别赖，你干什么？我真赖皮。
3: 我叫你再赖。
2: 哎，别闹了，我该走了。
3: 好。走啊！
2: 再等云就散了，不行，我得过去。
3: 你别冒险了。
2: 没事。
3: 你，哎呀！
0: 攀危崖，登绝壁，欧阳过了流沙滩，拐过山脚不见了。

山那边不断传来按动快门的兴奋声响。啊，在这每一下咔嚓声里凝聚了欧阳多少心血啊。欧阳是把自己酷爱事业的赤诚都刻印在拍摄的照片中了。遗憾的是，黎兰隔着巫山的云雾时隐时现，对这一点还看不太分明。

0: 我就知道你会等我。这次啊，比哪次都理想。我一口气拍了一卷儿，哎，不过我还留了一张。来，咱们俩拍张合影。
1: 假期满了，我们该回家了。
0: 啊，哎，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向你请个假。
1: 上哪儿？
0: 画报社安排我接待香港来的老摄影家。
1: 那就去吧。
0: 我想请夫人一起去。
1: 我去干嘛呀？
0: 亮亮相。
1: 讨厌。
0: 快打扮打扮吧。
2: 一个搞美术，一个搞摄影，你们的结合真是太好了。
3: 欧阳夫妇当夜去拜会了香港来的客人，两个摄影家忘情地交流着，做丈夫的兴之所至竟差点乐而忘返，把妻子给遗忘在一边的沙发上了。这会儿欧阳只得给夫人陪小心了。
4: 哎，看样子你有点不大高兴。
1: 跟谁说话呢？
4: 你呀、啊、
1: 我还存在呀、啊、
4: 我真的
1: 把我忘了是吧？
4: 你看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想拍三峡风光，我应该去带路了。再说这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嘛。我这
1: 好好好，我也向你学习。等明天你走后，我做个忘记自己丈夫的好妻子。
4: 轻点，都让人听见了。

0: 干啥子？他早就走了。
1: 这个欧阳也真是撇下新娘子说走就走啊，
2: 反正就一天
1: 一天。
2: 你笑什么？
1: 他不拍好是不会回来的。

欧阳留的纸条上不是说好去一天的吗？怎么一去就不见回头呢？工作着照理是充实的，但蜜月中孤单的新娘子靠写生画画，无论如何也打发不了烦躁和空虚的日子。寂寞和委屈与日俱增，李兰只差没哭出声来。

0: 起照相机，天王老子都给忘了。其实啊，他还是挺喜欢你的，真的。要不是有事，他一定会守着你的。
1: 嗯，是的。好了，我该走了，再见。
0: 哎，我见到他就让他回去。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3: 哎，黎兰，你从哪儿蹦出来的？他呢？
1: 怎么了？
3: 到底怎么了？
1: 你说对了，爱情和事业是矛盾的。
3: 你怎么也这样讲？我还羡慕你呢。
1: 想想，
3: 还是像我们小高、欧阳这样有事业心的人好，有理想，有作为。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总是充实的，也有个奔头。哎，快走，快走！
4: 来了，小梅，
3: 干什么？
4: 外宾想请你介绍几个地方。
3: 过不去。
4: 哎，小梅，
3: 哼，
4: 都说好了，外宾都在休息室里等着呢。
3: 那我也不去。
4: 他们说你对祖国的河山有着强烈的感情，播得太动人了。
3: 那你说呢？
4: 真没想到你能播得这么好。
3: 哼，啊，你们聊吧，我该走了。
2: 哎，你别走。
3: 好了好了，你就去吧。
1: 嗯，要么我们一起去。
4: 好，非常欢迎，请。
3: 你，哎，你真是的。外宾对三峡怎么这么熟悉？
4: 很多外宾就是通过这些画片了解的三峡，专程来旅游的。
3: 哦，新的。
4: 是，这还有一套，留个纪念吧。
1: 谢谢。
3: 欧阳明光，哎，是不是你那个欧阳明光啊？
1: 嗯，
3: 啊，哎，就是上次训我的那个人。
4: 啊，训你的
3: 欧阳明光就是他爱人。
4: 啊，
3: 你瞧瞧人家爱人。啊，你呀，
5: 让人羡慕本身不就是一种幸福吗？黎兰翻看一张张欧阳拍的画片，心里甜丝丝的。他一扫脸上沉积了几天的愁云，开怀笑了。
6: 回来了。哎，那两天天气不大好，白龙过江没等到，以后又陪他去了几个地方，所以哎，你看刚一拍完我这就赶回来了。
1: 还有什么？
6: 反正兄弟别生气啊。
1: 谁跟你生气了？瞧胡子拉碴的样。
6: 是吗？啊，吃完饭再打扫吧，来吃鸡。
1: 嗯，
6: 哎，你真的没生气啊？
1: 生了。
6: 哦，那气是怎么消的？
1: 这是秘密。
6: 哦。
1: 哎，把衣服裤子换换吧，待会儿我给你洗一下。
6: 我自己洗吧。
1: 留着时间还是洗你的照片吧。
6: 哎，别动我的东西，我随时都要走。
1: 嗯，走？那你回来干什么？
6: 好，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你看，我不是有张白龙过江还没完成吗？我都等了好几年了。气象台小张要是给我来电报，我还得走。
1: 刚回来就走，我不让你走。
6: 黎兰，这
3: 什么事？
6: 哎，不是说好了去看美展吗？
4: 美展
6: 啊，里面有黎兰的作品，还有这个我的等待。
4: 是吗？
1: 嗯，
4: 那还能不去啊？
6: 走，走。
7: 你们这次蜜月度得不错呀。
8: 啊，
7: 可以说一举两得。啊，这些都是三峡的写生画，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6: 我是来学习的。
7: 啊，黎兰这一组画已经有人推荐给全国青年美展了。喏，夏江菊红、昭君故乡的新娘都很不错，尤其是这幅天外风，很有新意。
6: 黄老师，黎兰画这

0: 天外峰可真是不简单呢。
1: 嗯，
0: 我听说还要过流沙滩呢。
1: 对，
0: 要是没点精神是绝对过不去的，就凭这一点这幅画也应该入选。
2: 咱们走吧。
3: 嗯，
2: 黄老师，我们有点事儿，先走了。
1: 哦，好好，再见。
3: 黄老师，我们走了。
2: 再见
1: 再见。走，我们那边看看去。
4: 哎，
2: 天外峰那幅画是怎么回事啊？
4: 我看你的照片拍得挺有气势，就仿着画了一张，没想到真被他们选中了。
2: 那不是写生，你没告诉他们你根本没过流沙滩。
4: 我也没告诉他们我一定过去了呀。
2: 你怎么这样？这能算写生吗？你这样很不好，不到现场，不到生活中去，光凭着照片没有亲身感受，这能算创作吗？我们都是搞艺术的，对艺术对自己都要诚实。你现在是老师了，人家学生都得……
4: 好了好了，你还有完没完了。
2: 我看你还是把画撤回来，这绝不是丢面子的事儿，相反人家只会觉得你创作态度严肃。
4: 要撤你去撤，反正我不去。
2: 行行行，你爱去不去我不管了。
4: 你真是，谁请你管了？哪像做丈夫的样子。
2: 正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我才这样说你。
4: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画你一张照片吗？小题大做。
2: 你以为我是舍不得一张照片吗？
4: 就是，你就对照片有感情。
2: 那好，你画吧。你可以关起门来画几年，可这叫什么创作路子？脱离生活，走捷径。哼，
4: 你以为就你有出息，离开你我还画不成呢？
2: 你上哪儿去？啊，难道我说你？
5: 快点到！欧阳明官电报
2: 来了。哪儿来的？
5: 四川。
2: 哦，
5: 签字。
2: 好的。啊，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2: 啊，近日巫山地区可能有大暴雨，速来。 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不是要走吗？大家都走。
2: 丽兰，你
4: 让开。
2: 电报来了，我现在就得走。喏，
4: 走吧，永远也别回来。
6: 空荡荡的新房里只剩下黎兰一个人，她伤心地任泪水淌满了双颊。分别了好几天才见面，小夫妻还没来得及亲热就又闹得不欢而走，怪谁呢？只有诚实的劳动才能让泥土长出花朵，怎能幻想事业成功的机缘轻易地降落在自己头上？这个道理莫非没吵嘴之前黎兰真的不明白吗？
4: 走了。那天我把画撤回来后等了他一夜，我想即使他走了也会回来一趟的，可是他再没回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连封信也不来。
7: 我请了创作家到三峡去找他，画几幅精彩的作品

0: 先生，大先生，
1: 哎，对不起，
0: 大嫂，大先生你来了，咱们走吧。
1: 哎，他呢？咋没来呀？
0: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哎呀，把人都急死了，他十多天都没消息了。哎，我接到你的电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去。

0: 莉拉心情沉重，神色黯然，她焦急万分地在江边沙滩山坡小径寻觅着欧阳的踪迹。
1: 现在我才感到和欧阳在一起的时间是多

为什么非要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才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呢？触目皆让离兰伤情，事业、爱情才刚开始，难道就要永远的再见了吗？

0: 先生，
1: 我爹来了，我爹来了，欧阳有消息了。
2: 欧阳这小伙子呢，爬上悬崖，出溜一下啊。
1: 爹
2: 啊，
1: 欧阳媳妇来了。啊、大爷，欧阳。
2: 急坏了吧？
1: 他在哪儿呢？
2: 在我家养伤呢。
1: 养伤？
2: 拍白龙过江，把腿摔伤了。
1: 哎呀，那、
2: 啊、现在能走了。
1: 那我们现在去吧。
2: 别急，明天我带你去。

0: 过来，胆子放大些，过来过来，来来来，
1: 哎呦，
2: 没怕了吧？
1: 没怕，
2: 走吧。

0: 摔伤了没有？摔疼了吧？我说进入难走，你不听，不要紧吧？没事。走吧，老前面歇一会儿。你可比不上欧阳，他跟我锻炼好几年了，什么路都能走，什么山都能爬，取个景啊，照个相啊，都难不住他了。你这画画的也要锻炼锻炼呐，啊？不过慢慢来嘛。 待会儿啊，我们还是走大路吧，啊？
1: 不，大爷，我们还是走小路吧，大路太远了。
0: 嗯，
1: 我现在有劲儿了。
0: 姑娘，你太累了。
1: 欧阳他。

0: 大爷，
1: 这个欧阳啊，伤没好就到处乱跑。
0: 那他能上哪儿呢？嗯，
1: 准是又去找白龙过江去了。
0: 啊！
1: 等等。
0: 啊，那
1: 我带你去找。
2: 不用了，欧阳带我去过。
3: 突破阻拦关不住的江流，滚着浪花，向着阳光，奔腾得多欢畅啊！啊，白龙过江，何等气势，又何等壮观！黎兰欢呼着朝水雾飞腾处奔去。是的，在那最壮美的奇景里，一定会有他的欧阳。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巴山夜雨》的录音剪辑。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朝诗人李商隐客居四川时写的诗。今天当我们结束了十年浩劫，迎来了黎明曙光的时候，重读这些交织着失望和希望的诗句，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在那动乱年代。

0: 茫茫薄雾笼罩着巴山山城，笼罩着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朝天门码头。停靠江边的开往武汉的一艘客轮开始接待旅客了。在高耸入云的江岸上，有三个旅客沿着石阶走下来。忽然人们看清楚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手上戴着一副手铐。啊，原来他是一个犯人。走在他后面的一男一女虎视眈眈，寸步不离，这大概是押解犯人的借差了。那么这犯人犯了什么罪？他们要把他押到哪里去？尽管有些人出于好奇心很想知道，但谁又敢问呢？那犯人三十多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面无表情，缓缓而行。当他快走上趸船的时候，那女借差向前抢了一步，打开犯人的手铐，然后向他投去了严厉的目光，似乎警告他，这并非出于对他的宽容，而是避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几乎与此同时，在这座山城的街道上，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飞快地向码头跑去。她是谁？是来乘船还是送客？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不见大人伴行呢？两个借差押着犯人走进客轮的三等十三号房间。没想到还有个旅客比他们来得更早。他躺在上铺，看见有人进来，好像怕被人认出他是什么人似的，拿起京剧《平原作战》剧本遮住了自己的脸。那女借差把挎包往铺上一放，露出了亮晶晶的手铐。早先来的那个旅客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
1: 旅客们不要拥挤，按次序上船。
0: 快开船了。

0: 旅客们纷纷走上船来。
1: 别急啊，
0: 三等十三号房间共有八个铺位。随后进来的是一个农村大娘。
2: 早来了。
0: 刚才在检票口，大娘身边不是还有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吗？怎么不见一起进来呢？其实这事儿大娘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没有票，他拉着大娘的衣角机警地混进来了。船上的民警似乎有所觉察，可是那孩子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大娘放下随身带的唯一行李，一只装满红枣的篮子。又有两位旅客，一个是青年工人，另一个是位女教师，正在通过检票口向船舱走来。那么还有一个旅客呢？为什么他还在码头上迟迟不肯上船？

0: 小红，李总，把船票退了，要死死一块儿啊！说话呀，你倒是说呀！
1: 你就当我。
2: 杏花满脸泪痕地上了客轮，他是最后一个走进十三号房间的。除了那两位借差，人们都投以疑惑和同情的目光。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气壮山河的声音，淹没了尘世间正经历着的痛苦。
3: 革命群众同志们好。
2: 怎么样？安静一下吧。这个世界啊，够嘈杂的了，是吧？哎呦，怎么可以把样板戏关掉？这青年工人真够大胆的。最早来到的那位旅客用京剧剧本捂着脸，好像声明他和这一亵渎行为无关。
3: 那女借差愤怒地朝青年工人一瞥，又打开广播喇叭。可那轻功毫不示弱，不紧不慢，又把它关上了。在看书呢。
0: 不，我愿意听，很受教育。
3: 他手一松，剧本掉在地上。样板，源于电影，高于电影。
0: 这与我无关呐！你是京剧演员，丑角关胜轩。哎，我说苏三呢，你大喜了！不，我有罪。
3: 哎，我倒觉得你演的那个老借差呀，他是个人。
0: 我美化了封建衙门的鹰犬，就是复辟，就是。
3: 这是在船上。 又不是在你们单位，这船上也不是真空啊。真空倒不是，空气嘛也还不太干净。这青年工人好像故意和这位女借差作对，京剧演员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他们的吵吵声中。
0: 悄悄地溜出房间。
4: 哎，请问你们革委会在哪？
5: 在楼上。
4: 哎，老同志，这是驾驶台，不好进来。
5: 我找革委会负责的。
4: 什么事啊？
0: 我请求给我换个房间。
4: 为什么？
5: 反正我要换。
4: 你在哪个房间？
5: 三等十三号。
4: 你到底怕什么？
5: 怕斗争，再进牛棚，还有手铐啊。
4: 嗨，这是在船上。
5: 只要你守法，
4: 我守法呀。那就不会。
5: 你是负责的，
4: 我是。请问你们船上的革委会到武汉以前不会又被别人夺了权吧？
5: 就是换了领导，我到武汉。不会吧？到武汉以前不会。
6: 船长对这种反常现象感到愤慨，而政委此刻关心的，却是那个被秘密押送上船的人的命运。根据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的经验，这样的犯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因此反而对他产生了几分同情感。秘密押送，说明他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哎，简直是暴政。
7: 老伙计，你注意点好不好？
6: 哎，是得那么点，怕什么？大不了，哎，算了，和平时出麻烦来。
8: 中科的同志们，请让开，船马上就要开了，哎，请让开。
1: 开船了，轮船徐徐离开码头。头上送行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了凄凉的呼喊声。船上的杏花听到这一喊声，心要碎了似的扑向船舷，望着那早已看不清楚的情郎的身影，眼泪禁不住的簌簌往下掉。

0: 那个失去行动自由的犯人只能以同情的目光望着这个农村打扮的姑娘，探索着她不幸的身世。可是这犯人又是什么人呢？住在同房间的青年工人早就把他给认了出来，他叫秋实，是个诗人。青年工人很想找他谈谈，但一直没有机会。他讨厌那个像影子似的借差。对这一点，那个叫刘文英的女借差似乎也感觉出来了。她不明白为什么13号房间这些旅客都这么反动。文化大革命都7、8年了，这船上好像就不是无产阶级天下。因此他要找船上负责人谈谈。
1: 哪位是政委？
0: 刘文英拿出一份公函，船长接过来漫不经心地看着。
2: 他是个诗人，很多人知道他。
1: 是个黑诗人，阶级敌人。
3: 啊，这是我们船长。
2: 樊四白鸥，周如梭，古往今来多少人呐。
3: 这样吧，具体问题你跟民警谈。
0: 政委把刘文英支走了，这位女借差就去找了民警老王。
1: 秋实是中央首长点名的要犯，
3: 也就是重要罪犯。
1: 对了，上级命令把他押送到武汉去，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
3: 等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秋实是什么性质？
1: 现行反革命。
3: 这个词的含义似乎不那么清楚。
1: 怎么不清楚？
3: 我是说这个词，不，这个帽子，这些年太，你喝水。比如说，我是打个比方，你可别见怪啊。比如说你随时随地可以说我是夫旧派、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 你开玩笑。
3: 别激动，听我说完，请坐下。我的意思是，秋实是在押，是拘留，还是监护？判刑了没有？起诉了没有？我说的是法律概念。
1: 你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怎么的？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真是典型的腐朽派。
3: 看，怎么样？扶旧派。
1: 中央首长定下来的，还不够吗？
3: 那当然，中央首长，那你究竟要我们做什么呢？
1: 犯人的安全。
3: 所有旅客的安全，我们都有责任。
0: 话不投机半句多。民警老王已经说得太多了，他庄严地把嵌有国徽的制帽戴在头上走了。现在他应当尽职的是要找到那个溜进船上的7、8岁的小姑娘。在这艘客轮的五等舱里，旅客拥挤，人声嘈杂。小娟子来到这里寻找她的爸爸，他仔细地打量着每个旅客，嘴里唱着爸爸写的诗，妈妈临死前教他的儿歌。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爸爸，有人悄悄地告诉他，他的爸爸正在这条船上，他正是为了寻找爸爸而溜到这条船上的。小娟子正找着找着，忽然看见民警老王走进船舱。机警的小娟子躲过对方的视线，溜出五等舱向楼上跑去，无意中进了13号房间。
4: 哟，小姑娘，是你呀？怎么一上船就不见了？你在哪个舱啊？是跟妈妈在一起吧？
0: 孩子强忍着眼泪又匆匆地跑了出去。
4: 这孩子怎么了？
0: 孩子刚走，民警老王来了。
4: 那孩子不是孙女，我也不认得。刚才还来过，又跑了。
3: 哦，怎么了？那小孩
2: 可能是一个失掉爹娘的孤儿。
0: 一个有经验的民警居然找不到一个小孩，老王摇摇头，自己也觉得好笑。可是在这笑声的背后却埋藏着多少悲伤。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孤苦伶仃地流落在这巴山蜀水间，为寻找爸爸备尝着人间的辛酸。爸爸，爸爸，到底谁是他的爸爸呢？开饭的时间到了，在轮船的餐厅里，你进我出，熙熙攘攘。那个囚犯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青年工人终于找到了和他单独谈话的机会。
5: 邱氏同志，你大概不知道把你带到哪儿去吧？你忘了，那一年我去烧过你的家。
0: 邱氏终于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群红卫兵来抄家的情景，可没想到当年抄走他诗稿的红卫兵就是面前坐着的青年工人宋敏生。
5: 那时候我诗稿还在我那儿呢，丢不了的，谢谢。听说你爱人死了，有事吗？快来了。
0: 看见刘文英向他走来，宋敏生气愤地走了。那个叫李燕的男解差严厉地瞪了刘文英一眼，这是什么意思？是嫌他来晚了，还是嫌他不该来？使人难以捉摸。

0: 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诗人为他写下了千古绝句。可是现在，在这艘客轮上，又有几个旅客有这份闲情逸致来欣赏三峡的风光呢？对杏花姑娘来说，客轮每向前行驶一寸，她那忧伤的情绪就增加一份。可这又是为什么呢？诗人秋实趁监视他的两个借差不在房间，向这个农村姑娘表示了深厚的同情。
1: 你叫杏花吧，吃一点。
2: 谢谢，我吃不下。
3: 姑娘，看得出你有伤心事儿，可那也得吃饭呢。
1: 出远门要当心身体，别让送你的那个人担心。
3: 孩子，别哭，天南地北的到了一条船上，咱们算是有缘分，有心事告诉大娘啊。孩子，告诉大娘，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2: 我是去嫁人，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3: 我明白了，你是不愿意，可又非得去。
2: 这几年我们那儿生产没人做，一天工资才九分钱，
3: 家里欠债太多了，
2: 日子没法过。外地亲戚捎信说，有人愿意出钱帮我爹还债，让我。
3: 这种事儿这几年常听说，哎，这旧社会的事儿又回来了。
0: 是啊，旧社会的事儿又回来了。青年工人也表示了同感。在他看来，最可恶的就属那个借差了。他在背后骂他们是特务，当面则故意拿话刺激他们。
4: 嘿，我发现一个问题，船上的民警啊，人不错，很可亲。可有些不穿警察制服的人，哼，得防着点儿。
3: 年轻人，要留意一点。有句古话，祸从口出。
4: 不过，
3: 看来你识不少文墨，念过点书，也教过书，怪不得是个老师，比我们懂道理。怎么说呢，按石兴的说法，书念得越多越反动，这么说怕不合适吧。抗日那会儿还办识字班，号召念书识字呢。
4: 大娘，您那是老黄历了，现在不识兴了，
3: 那学堂就不开课了。开是开呀，可不知道怎么个教法。你们想想，杜甫是地主，普希金是贵族，雨果呢是资产阶级，高尔基得重新看。现代中国作家又都是牛鬼蛇神，就说秋实这样的诗人，听说家破人亡，本人也失踪了。
0: 这位女教师不知道诗人秋实就在眼前，她忘记了祸从口出的借条，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起秋实的诗来。
3: 你们听啊，浅浅月，淡淡星，浅淡星月明古今，

0: 神女夜夜难入梦，素手无力疗纱巾。这不很美吗？神女是传说，是文化，可都成了罪状。写书的罪过就这么大，还株连九族呢。你认为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吗？那你认为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呢？什么东西能只简单的分成黑的红的吗？你不觉得这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吗？
1: 又逗。
0: 按有些人的看法我是，所以连书也不让我教了。
2: 应该，
3: 岂止是应该啊，还得打翻在地。在，
0: 我也听不大明白。不过姑娘，讲理得心平气和的讲。
3: 对，以理服人嘛。
4: 刘文英一时语塞，他拿起笔记本，愤愤地走出房间。青年工人宋敏生像打了胜仗似的，朝女教师会意的一笑。
3: 祸从口出。
0: 你也是，讲理就该正经讲嘛。
3: 好大娘，现在啊就不兴讲正经。我是个工人，就不能正经生产，谁干活谁有罪。
0: 是这样，我们社员还埋怨你们光拿钱不干活呢。
3: 哼，
5: 靠码头了，轮船就要靠码头了。
3: 我得上岸看看。
4: 宋敏生跟着旅客上岸去了。自以为无产阶级觉悟比谁都高的刘文英，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孤立，而他的同伴李燕对此却不声不吭，这使他更为气愤。
6: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没听到这都是些什么言论？你怎么不说话呀？
7: 没到时候。
4: 没到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极少开口的南界差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连这艘船的船长见了他也都提防着。
7: 船长，明天能按时到达宜昌吗？到宜昌城多长时间？
8: 怎么要提前下船？您不是到武汉吗？
7: 不不，随便问问。
4: 李燕转身走了，船长带着疑惑的目光望着他。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多少怪人？开船了，上岸休息的旅客都回来了，轮船徐徐离开码头。奇怪，怎么船刚开，住在十三号房间的大娘反而觉得像到了目的地似的，拿起她唯一的一件行李，一篮子红枣，若有所思的准备往外走。
0: 哟，好大个儿的红枣。家乡的，自己院子里树上结的。
9: 哦，
0: 您是河北人？
9: 对了，
0: 来探亲的。
9: 探亲，我是来上坟的。给我独生儿子上坟来了。

0: 我年轻时守寡，就这么个独生儿子，抗日我送他参军，打老蒋我送他到黄河沿，想也想啊也流过泪，可我懂道理，打完仗他就进川了。
1: 后来呢？

0: 手也没有找到，他的坟就在这江上。
1: 大娘讲完故事，几滴热泪滴落在红枣上。那被迫远嫁的杏花姑娘扑到大娘的怀里，禁不住地痛哭起来。

0: 秋时走到窗前，望着那滚滚的江水，心潮难以平静。青年工人宋敏生从码头上采回了许多野菊花，他把菊花分送给了房间里的每个旅客。可当他走到刘文英跟前的时候，他把手收住了。
1: 你当然不会要了，这可是资产阶级情调。

夜幕降临了，旅客们开始入睡了。秋实靠在舱壁上，手捧着宋敏生给他的野菊花，陷入了沉思和遐想之中。是啊，七八年前，他个人的生活也曾经是幸福的。他的妻子柳姑是个舞蹈演员，很美丽。秋实想起他们的恋爱生活，想起了他和柳姑在野外摘蒲公英的情景。蒲公英轻轻一吹，无数把小伞在空中飞舞。啊，多么美好的青年时代呀！爱情、祖国、理想，这些字眼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秋实的幸福回忆突然被一阵轻轻的抽泣声打断了。秋实知道这是谁的哭声，他想过去劝慰杏花，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走出船舱，凭栏眺望朦胧的月夜，这朦胧的月夜又把他带进了往事的回忆之中。

0: 喂，喂，在舱里去了，该回去了。放心吧，我不会发生意外的。哼，
1: 你又产生了希望是不？从舱里那些人身上，我对生活从来没失望过。至于舱里的人，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0: 从你的思想感情，可能是这样。可这都是些什么人？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呢？
1: 攻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女教师，演帝王将相的小丑，对一切都不满的流里流气的工人。
0: 在你眼里都是敌人。可是我问你，那位大娘呢？是个没有觉悟的。 没觉悟的，那么那个杏花呢？她可跟你一样，是个在新社会长大的姑娘。
1: 她
0: 看得出来，你是在用抽象的概念看人，看一切事物。你把人简单的分成革命的、反革命的，而且往往是颠倒。

0: 你听我说，你迷信那些所谓权威，实际上都是些骗子。你迷信他们的谎言。
1: 你这是反革命言论。
0: 随便了，反正我是个囚犯，不过你才是真正的囚犯，你是精神上的囚犯。你胡说！ 你没感觉到吗？在人群中，你是多么孤独啊，谁都跟你格格不入。由于你的表现，谁都不敢跟你说心里话，谁都对你存着戒心。你就不看看周围的现实世界，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你想一想。 现在有些人，他们实际上是不要文化，不要科学，甚至于不要物质生产。就像世界不要阳光，不要森林，不要花朵，不要色彩。这将是一个死了的世界。你太夸张了吧！
2: 你自己去判断吧，要用自己的大脑。刘文英感到词穷了。这时候，秋实看见大娘挎着篮子向船舷走去。
0: 你看，这就是你说的觉悟低的人。不，她是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并没有被不幸和被爱压倒。

0: 抗日，打老蒋都没有死，可这会儿他死了。孩子从小就爱吃家乡的大枣，每次都给他带，这次也带来了。
1: 大娘努力抑制内心的巨大悲痛，双手捧起从家乡带来的红枣，慢慢地撒向江里。江心的漩涡把一颗颗红枣吞没了进去。秋实被深深感动了，他也抓起一把红枣撒到了水中，去祭奠在这场动乱中屈死的同志。刘文英这个离开教条就不会思考的青年人，此刻似乎也被感动了。天上下起了细雨，雨打在大娘的脸上，大娘脸上的雨水和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秋实脱下外衣，把她披在了大娘的身上，表示出他对大娘的同情和敬意。
2: 大娘，进仓吧。
0: 嗯。
1: 刘文英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秋实和大娘走去的背影，他的思想开始乱了。秋实真的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吗？如果是，那么大娘呢？还有那个女教师、青年工人宋敏生、农村姑娘杏花、京剧演员关胜轩又是什么呢？如果他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船长、政委、船上的民警以及不买船票的小姑娘，他们又算是什么人呢？刘文英正想着，民警老王抱着正在睡梦中的小娟子迎面走了过来。
3: 您找着他了？
2: 哎。
1: 民警老王不知道是没功夫还是不愿意搭理他，抱着从草堆里找到的小娟子走进了民警室室内，让小娟子睡下，盖上了毯子。
3: 爸爸。
1: 民警老王望着孩子恬静的小脸，微微地笑了。突然，从外面传来了可怕的呼叫声：“
4: 有人跳水啦！快来人呐！”
1: 听到这紧急的呼叫声，民警老王迅速跑出门外。天空电闪雷鸣，正下着大雨。在船舷的廊檐上，旅客们彼此打听着到底是谁跳了江呢。刘英和李燕神情紧张地跑去报告了船上的政委。
3: 快，政委，这是秋实。
2: 他是秋实？
0: 秋实？
5: 秋实
0: 是个好人。
5: 这个借差还有手铐呢。
3: 杏花，
1: 还是那位女教师细心发现跳江的不是秋实，而是杏花姑娘。探照灯在江面上搜索，人们发现杏花姑娘在波涛中挣扎着。突然，人们发现江里有个人向杏花姑娘游去，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人们终于认出了他是秋实。杏花被救起来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被送进了医务室。李燕也想进去看看，但这位借差却被政委挡在了门外。
6: 旅客同志们，旅客同志们，请大家放心，落水的人已经救起来了，
7: 他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另一个同志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现在请大家回去休息吧。
5: 回去吧，
7: 请大家回去休息
5: 吧。
1: 这个姑娘现在还昏迷不醒，秋实同志只需要休息。
8: 不，需要治疗。
1: 是。
9: 秋实冒着生命危险救起杏花，很快传遍了全船。但是有一个小旅客一直不知道，他正睡在民警室。现在他醒了，睁着两只警惕的眼睛，打量着这陌生的环境。
8: 别怕，孩子。哎，你还没穿鞋呢。哎，外边凉，就在这儿睡啊。哎，你几岁了？跟我女儿差不多。哦，来，把它穿上，看你的衣服。
10: 不。
8: 告诉我，你爸爸是谁？你妈妈是谁？告诉我，孩子。告诉我，我好帮你去找啊！啊！
9: 可怜的小娟子，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和你的爸爸只有一板之隔。
11: 杏花，躺下。
10: 你不该救我，反正早晚

0: 只路一条，为什么老想着死呢？要活着，杏花儿，我是个犯人，说不定要判我死刑，真的。可我没想到死，你犯了什么罪？你还能杀人？你只知道杀人犯罪。
1: 你不知道，有时候没有一点罪，也能是罪犯。你要是愿意听，我给你讲。秋实开始给杏花讲述着自己这几年的遭遇。正巧刘文英朝这边走来，听到秋实的声音。 他在门外站住了。难道他是干那种偷听的勾当？不，不是。如果在上船之前，或者在刚刚上船的时候，他会这样做的，而且会把这种卑劣的行为看作是革命行动。但是自从上了这条客轮以后，他的思想充满了斗争。周围的旅客用冷眼看他。 疏远他，有的害怕躲避他，有的讽刺挖苦他，有的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论。而秋实说的，则深深地触动了他。难道秋实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刘文英怀着复杂的心情，隔着窗户倾听着秋实的讲述。 他被秋实一家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感动了。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特殊的身份，也许他会哭出声来。运动一开始，秋实的家就被抄，人被斗。在秋实遭受磨难的时候，柳姑一个美丽的舞蹈演员却爱上了他，并勇敢地和他结了婚。 不久，他们有了孩子。秋实还没有看到孩子出世，就被抓走了。柳姑成了反革命家属，含悲受辱，不幸去世。秋实从监狱里知道，他有了个女儿。可是这孩子现在在哪儿呢？他当然不会想到。
2: 这从未见过面的可怜的孩子还活在人间，而且现在就在这条船上。告诉我，你爸爸的名字。
3: 我不说，我也没有见过爸爸。
2: 那怎么找到他呢？
3: 妈妈教我一首诗。
2: 诗？
3: 是我爸爸写的。
4: 来，娟子，跟妈妈唱。

0: 小娟子唱着妈妈教她唱的歌，伤心地喊着妈妈的时候，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刘文英从门外冲了进来，她含着眼泪，以悔悟的心情在小娟子面前蹲了下来。
1: 小娟子，
0: 刘文英这一举动使民警老王、船长都感到吃惊。小娟子害怕地躲到民警老王的身后，他们三个人都没理他。刘文英感到委屈和痛苦，捂着脸跑出门去。他想回到船舱好好哭一场，可是到了13号房间又没有勇气进去，反而把京剧演员关胜轩吓了一跳。

0: 大家正莫名其妙，秋实陪着杏花回来了。
1: 杏花，你，我想好了。我决定回去，下一站我就上岸回去。
2: 嗯。哎，你来一下。
0: 秋实看了大家一眼，跟着民警朝休息室走去。透过休息室的玻璃，他看到了船长、政委、厨师和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等在那里。见秋实进来，他们脸上现出了激动的神情。
3: 孩子，唱吧。

0: 从未落泪的秋实哭了，他紧紧搂抱着女儿，周围的人都被感动了。要是他们父女团圆，又该多好啊！可是不行啊，秋实还是个囚犯，身陷囹圄无自由，相见正是永别时，因此使人感到更加悲哀。和刘文英执行同一任务上船以后很少讲话的李燕，早就发现刘文英思想波动，一直想找刘文英单独谈谈。他终于选择到了好时机。
1: 我看你的心神很不定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这样对完成任务很不利。这样吧，从今天晚上起到宜昌以前你休息，由我来负责。
2: 不，我会完成任务，我会的。
0: 刘文英摆脱了李燕，闯进了闲人没入的驾驶室。
2: 船长，船长。
3: 稳舵，
4: 稳舵。
3: 左舵，
4: 左舵。
2: 船长，我求您救救秋实。船长，我知道你讨厌我，不一定相信我，可我错了，可你一定要救救秋实，你能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4: 船长，舵机出毛病了，前面有个小停泊点，可以停靠。
0: 刘文英以恳求的目光望着船长和政委，等待回答。船长和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点了点头。刘文英感到了生平从未有过的高兴心情。他们都懂得时间不能耽搁，需要立即帮助秋实和小娟子转移。
5: 秋实同志，就这样决定了，船一停靠，你就带着女儿走吧。
6: 我只希望有人能照顾我的女儿。
2: 不会连累别人，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6: 这不行。
5: 秋实同志，没有时间了，船马上就要停靠了。
2: 快，我还得去应付那个人。
5: 走吧。
0: 刘文英跑去找李燕，她走进船舱一看，糟糕，她不在。刘文英拿起放手铐的挎包，旋风般地追了出去。来到甬道上，只见李燕早就等候在那里。尽管刘文英做好了一切准备，但这意外的遭遇还是使她的心砰砰直跳。

0: 都知道。
1: 就在这功夫，秋实和小娟子在船长、政委、民警的帮助下登上了河岸。开航了，船又离开了码头。刘文英向码头一看，只见秋实和小娟子已经登岸走了。那长长的汽笛声似乎在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刘文英一块石头落了地，露出了微笑。
2: 你知道的晚了。是我把他放走的。
1: 刘文英把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递给了李燕，让他把自己铐上。李燕接过手铐，漫不经心地看了刘文英一眼，把手铐扔进了水里。
2: 你？
0: 我比你了解他。我早就跟宜昌同志联系好了，没想到你到宜昌以后，你跟我上岸。一切我的安排。
1: 原来是这样，李燕不是坏人，而是个好人。绵延了十年之久的一场浩劫终于过去了。人民虽然遭受了许多痛苦和磨难，但是那根植于我们民族性格中的种种美德是永远也不会被抹去的。人们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旧的一章已经过去，充满着希望的明天必将到来。
3: 安徽戏曲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一位当红文武老生余奎志，并且将邀请您一起欣赏他淋漓酣畅、百听不厌的精彩唱腔。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京剧已有200多年历史，是中国戏曲艺术中的瑰宝。京剧表演是根据剧中人物不同的性别、年纪、身份和性格，划分出不同的人物类型。演员往往专演一个类型的角色，余奎志专演中老年男性角色，也就是老生，而且文戏和武戏都能演，所以被称为文武老生。余奎志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母亲是音乐教师，自小受到当音乐教师母亲的启发，余奎志在小时候已是合唱队的领唱，加上嗓音天赋条件及身体素质优秀，11岁的时候，余奎志被沈阳京剧院学员班选入，开始学京剧，在唱念作打各方面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3岁时，余奎志就已经在现代京剧《大鲁歌》中担任主角，连演100余场次，受到广泛好评。从此，他就爱上了京剧。16岁时，为了能深入专业地学习传统京剧，余奎志毅然放弃了沈阳京剧院的工资待遇，在火车上站立了10多个小时，到北京投考京剧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由于举目无亲，盘缠有限，余奎志只能夜宿火车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出事那天，余奎志一连唱了3段京剧，几乎把自己所学的所有功夫全都拿了出来。他始终揣着这样的念头，就是拼尽全力也要考取中国戏曲学院。皇天不负苦心人，余奎志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中国戏曲学院当年面向全国仅招收的2名老生学员之一。自此，余奎志的传统京剧之路就开始了。好，我们先来听一段余奎志演唱的《空城计》选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空城计》选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由余奎志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著名文武老生余奎志。余奎志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像生下来就是为唱戏而生的。从学戏开始，我就对唱念做打非常感兴趣，练功的时候我一定要比别人多练，花在唱上的心思那就更多了。毕业之后的余奎志以其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有着中国京剧最高团体之称的中国京剧院。然而进入中国京剧院之后的日子满不是余奎志想象中的可以好好展示自己的样子，而是先从龙套跑起，这一跑就是三年。这一时间他的同学中有三分之二都改行了，余奎志当时也徘徊过，但是毕竟从十岁开始就为这个艺术付出了很多的汗水，受了这么多的艰辛，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不放弃，咬着牙潜心去坚持学习。余奎志在京剧的唱法上打破了传统的师承一派的做法，而是遍访京剧界老生行当各个流派的名家。他说，所有这些名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表演剧目，哪一出戏哪个老师最拿手，我就去找他学。虽然这三年龙套跑的余奎志没有机会登台演唱，可让他在这些老师身边学习，受着熏陶，得到老师们的教导，这无形中让余奎志受到的教育至今都受用。他学到的不是京剧的皮毛，而是精髓，那就是做人。他欣赏搭档梅派演员李胜素为人低调，从不张扬，艺术上又很认真的特色，而这也是他自己做人的标准。好，我们接着来听一段传统京剧《四郎探母》选段，听他演吓得我浑身是汗。这是余奎志和他的黄金搭档梅派旦角李胜素共同演绎的。

吃啊。我和你好夫妻能够不牵线。

叫我名士冤屈其鬼。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大边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著名文武老生余奎志。三年龙套生涯的累积，让余奎志在年轻的演员中凸显出来，初展光芒。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就为了余奎志而打破戏曲界论资排辈的规矩，破格让年纪不大的余奎志和自己一起配戏。从1987年余奎志在第一届京剧电视大赛上脱颖而出到现在，不少文艺演出中我们都看到了余奎志的身影。然而频频露脸却让一些钟情于传统京剧的戏迷们不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余奎志借着京剧想要展示自己，这其中余奎志的苦衷真是有口难言。其实余奎志是想为京剧争得一席之地，在一个大型的综合晚会里，代表着一代京剧人，展示京剧人的精神风貌，把京剧的美播种到观众的心里，让京剧传承下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余奎志演唱的《野猪林》选段，《大雪飘扑人面》。

安林冲，则被奸佞陷害，留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哎，思想往事，怎不叫人痛？

一阵风雪猛烈，金将银放压倒，安林冲若早回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野猪林》选段《大雪飘扑人面》，由余奎志演唱。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为您介绍的是中国京剧院著名文武老生余奎志。经过多年的磨练，余奎志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在传统京剧的唱法基础上，吸收声乐演唱的特长，融会贯通，唱腔收放自如，高低不限。余奎志演出了京剧很多传统经典剧目，也参加了很多新创京剧的创作。2009年，余奎志参演了大型史诗京剧《赤壁》，在剧中他扮演神机妙算的军事诸葛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余奎志在京剧《赤壁》中的精彩片段《即将》。

0: 来，
1: 有
0: 抗旧
1: 是，军师都督言道，是您借来了东风，才有这赤壁的大胜，将军们都要为您庆功祝酒呢。
0: 善人之咎，不为庆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余奎志在京剧《赤壁》中的精彩片段《即将》。余奎志对京剧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冷静的思考，他说，现在你如何在这样市场经济大潮、艺术品种相互竞争很激烈的环境中站住脚，甚至立于不败之地？那就需要去努力，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手段、不同方式去传播京剧、推广京剧。作为一个演员，余奎志尤其重视观众。他说，我觉得一个艺术要发展、要流传，观众的接班其实更为重要。演员跟观众是鱼和水的关系，如果你是认真的、投入的发挥，会给观众留下很好的影响，他觉得京剧还是很好，还是很美的，换来精神上的沟通和感情上的沟通，这对今后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想，这既是余奎志对中国京剧进步繁荣的祝愿，也是对自己的鞭策。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一段余奎志演唱的《捉放曹》选段，《一轮明月照窗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余奎志演唱的京剧《捉放曹》选段《一轮明月照窗下》。京剧不止传承，还有创新。余奎志这些年也致力于新编戏。在新编戏方面，余奎志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能等，不能坐在那儿等一个精彩绝伦的本子，有了差不多的本子就应该把它付诸实际，否则会耽误了自己。第二是不能急，不能指望自己的新戏一出来就是野猪林，需要静下心来，多听批评意见，慢慢打磨。总之，余奎志的新戏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对观众负责任。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 FM 99.5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茄子皮含抗氧化物质，对于预防衰老和心血管疾病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果吃茄子的时候把皮削去，那么这些有益于人体的成分会损失很多。所以对于一般健康人群来说，吃茄子的时候建议大家保留茄子皮。不过茄子皮中的花青素容易和食物以及体内的铁元素结合，从而降低铁的利用率。所以患有严重贫血的朋友以及日常吃素的朋友可以不吃茄子皮，做婴儿辅食的时候也可以去掉茄子皮。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择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蜂蜜结晶的原因很多，跟纯不纯没有关系。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葡萄糖和果糖，如果蜂蜜本身葡萄糖含量比较高，那么就容易结晶。如果蜂蜜里含有花粉、葡萄糖结晶颗粒等之类的东西，也会成为结晶核，诱发蜂蜜发生结晶现象。温度也和结晶有很大关系，如果把蜂蜜置于冷藏条件下，温度低了就更有可能发生结晶。一些商家为了加速蜂蜜结晶，会故意往蜂蜜里加入一些葡萄糖的结晶颗粒来作为结晶核，这样一来整个蜂蜜都会成为比较均一的晶体状态，而那种完全用糖浆和色素、香精等人造出来的假蜂蜜也是可以结晶的。所以选蜂蜜并不是有结晶就好。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有一些朋友在选购蜂蜜的时候喜欢买有结晶的蜂蜜，觉得这样的蜜更加纯，但其实结晶的蜂蜜不仅没有更优质，还可能更加容易坏掉。蜂蜜是可以放很久的，是因为它的含水量很低，而且含糖量很高，微生物无法在这种环境里生存。但是一旦蜂蜜结晶，结晶的葡萄糖就相当于被踢出了溶液体系，溶液里的糖变少了，水的比例也就相应变多了，这就更加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也就出现了变质的可能。虽然一般的微生物还是很难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但是有那么几种酵母就可以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生存繁衍，使得蜂蜜发酵。这种情况虽然不常见，但如果长时间将蜂蜜敞口放置，蜂蜜会吸收水分，就更加容易产生这种问题了。这样的发酵过的蜂蜜一般不会导致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味道就改变了。所以并不是会结晶的蜂蜜就更好，大家选购的时候不用过分纠结这一点。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1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血压高的朋友可以吃大蒜吗？大蒜中的大蒜素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可以有效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携带胆固醇进入动脉的概率，进而起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心绞痛等作用。而且人体在分解大蒜素后所产生的硫化氢还可以放松血管周边的平滑肌，让血管更有弹性，起到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进而减少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概率。由此可以看出，适量吃大蒜对高血压、血管都有好处，但要注意，只能适量吃，可不能吃多了。过量吃大蒜可能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值得一提的是，大蒜只是食物，不能代替药物，别想着多吃它就能发挥特殊功效，吃多了反而对健康不利。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50%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是。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故事会开始。
1: 孙悟空见到最爱吃的仙桃，哪忍得住？他摘下一个3000年一熟的，咬了一口就扔了；他就摘下一个5000年的，咬了两口又扔了。
2: 给我吃多好啊。
3: 同学们，想想平时我们有没有将大碗的剩饭倒掉，有没有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不完浪费掉啊。珍惜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4: 老师说的对，珍惜盘中餐，节俭不浪费。
5: 珍惜盘中餐，节俭不浪费。
6: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7: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算了，回家吧。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生活。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

0: 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曲，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啦。
1: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0: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源。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三峡情思》的录音剪辑，由湖北电影制片厂设置。

朋友，你到过长江三峡吗？感谢造物主花了亿万年的漫长岁月，替我们精心塑造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山水画廊。三峡风光旖旎，雄峰险滩，幽壑奇洞，触目皆可成诗，笔笔都可入画。古往今来，这大波大浪里留下了多少诗圣文豪的吟额绝唱，这峰峦峡谷里又萦绕了多少令人神往的迷离故事。远古的治水英雄，九天的瑶池仙子，光耀诗坛的巨星，建功塞北的名姬，在你怀里，大自然的杰作和古文明的瑰宝已经相融相衬，兼收并蓄。啊，你这雄奇壮美的长江三峡，竟这样摄人魂魄，撩人情思。

0: 借助于现代文明的工具，爱美的人们争相进来，挤挤满满一大船客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新鲜感觉，是来寻找题材，寻找描摹对象，寻找美的享受。也许我们的电影编导家正是被这咔嚓声激发了创作灵感，才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关于美术老师和摄影家的故事。哦，坦白地说，这个故事本身既缺少大波大浪，也没有离奇曲折，但是你听了，会觉得它毕竟还是一个美的故事。就像男主人欧阳拍的照片，女主人黎兰画的画，一样美丽，一样动人。
1: 三峡，我的事，爱情，都从你这儿开始。
0: 记得那时，黎兰还是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生。这是第一次进三峡创作写生，很凑巧搭上了老同学小梅当客轮广播员的这班轮船。
2: 快来到天边来看，
3: 就是哦，这个
2: 这
3: 么
2: 一回事啊！你瞧这轮播，这轮播得了，
4: 真不一样，
2: 真不一样，
4: 进闸了。

0: 真了不起。南京关口只收进了百代风流的葛洲大坝。旅客们赞叹着船闸奇观，任凭想象展翅翱翔。
1: 他是哪儿的？
2: 旅游局的
3: 翻译。
2: 他现在正活动，准备把我也调那儿去。
3: 你说我不
0: 在。而在休息室里，小梅却抓住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老同学欣赏男朋友小高的照片。
2: 你笑什么？我劝你啊，也别那么理想主义，总想找个有才的、有事业心的。一结婚你就懂了，要是真有事业心呢，那还是个麻烦呢。哎，我看你怎么像已经结过婚似的。
4: 你净瞎说你！你真坏，真坏！我们再说不说了。
5: 哎，小梅，那女方到了。
2: 哟，广播。房林，
6: 是你
2: 到了吗？
6: 不知道啊。
2: 哎，是不是那儿啊？
7: 哎，在哪儿？
6: 我看不见。
7: 哎，王林，在哪儿？在哪儿啊？
6: 别急啊，你听广播嘛。
7: 哎，怎么还不广播呢？
8: 是你疯啊？
7: 你看，在那儿。
9: 斩杀了三峡里的九条恶龙。为了永镇妖，
10: 请你不要广播了。沈女峰早就过了。
9: 谁让你进来的？你给我出去！
10: 你看，有许多人好不容易来到三峡，就想看看沈女峰。可你呢？你不广播，你说你
9: 这是管你什么事呢？你给我出去！快走，快走！
2: 小梅，广播。
6: 你瞧。
4: 好了，全船人都听见了。小梅，
0: 错过了沈女峰的镜头，
2: 好了，
0: 能让人不遗憾、不气愤吗？这背照相机的小伙子无非说了两句嗓门高点的话，却遭来了黎兰的一顿白眼。
2: 有什么好看的？
11: 哎，同志，你看，刚才我是
0: 啊，大凡姑娘家都会有这样下意识的小动作。望着径自走去的黎兰，碰壁的小伙子倒也毫不介意。
12: 快点啊，我的大学生们。
13: 好，来了来了
1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5: 了来了来了
16: 来了来了来
17: 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12: 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8: 来了来了来了来
12: 了来了来你们去洗件衣服，洗把脸，那可要香三天呢。
19: 胖嫂，我又回来了。
12: 嗨，嫂子就嫂子嘛，还啥子胖啊？去，还住你的老窝去吧。
11: 好。哎，您要的鞋子我买来了。
12: 哟，这下子老头子该高兴了。多少钱一双啊？
11: 哎，回头再算吧。
12: 哎，给我带上去。
11: 好的。
12: 他是干嘛的？
20: 哦，他呀，咔嚓，
12: 咔嚓干部。
0: 这位咔嚓干部，对不起，姑且让我们也这样称呼他吧。和艺术学院的大学生们又成了峡江旅社的邻居了。只是你拍你的照，又怎么管起我的话来？
11: 真快呀！
12: 太粗了。
11: 粗倒不粗，画匣最好在对面山头。
12: 看来咱们该回去了。
11: 啊，对。哎，谢谢。再见。
21: 好，再见。
11: 哎哎哎，黎兰，
12: 嗯，
11: 你怎么不听他说完呢？
12: 我不愿意理他。
22: 哎，小李啊，
11: 啊，
22: 今天有雨，你们俩早点回去吧。
11: 哎，好。黎兰，他说今天有雨啊。
12: 这么好的天哪来的雨啊，你瞧他。走吧，接着画。

0: 今天真倒霉。
1: 我们还算跑得快呢，同学们一定淋得更惨。哎，快看，
2: 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的大学生，看到咔嚓干部顶着斗笠怀抱器材溅得一身泥浆回来，颇有点幸灾乐祸
3: 了。开胶了吧？
1: 是啊。
0: 啊，你该说没有。
4: 这
1: 安全咔嚓干部，你知道今天有雨干嘛不早点回来呀？
4: 我去拍几张下雨的照片。
1: 到屋里坐会儿吧。
4: 可以吗？
0: 请进。
4: 好，
1: 这些都是黎兰的作品。
4: 哦，
1: 哎，你看这幅夔门天下雄画得怎么样？
4: 色调明快，构图严谨，整体感比较强。但
1: 什么？
4: 但缺乏意境，缺乏激情。
0: 怎没激情啊？
4: 好，供你参考。
1: 咔嚓干部，
4: 好，
1: 那么怎么样去表现夔门呢？
4: 夔门是以雄居天下闻名的，传说是大禹治水时一斧头劈开的。古人说它是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风雨天官街，舟从地窟行。画夔门就是要把这种气势，这种意境画出来，给人以勇往进取，愤然搏击的精神。
2: 咔嚓干部侃侃而谈，头头是道，俨然是位行家。黎兰收回了狐疑的目光，他细心思索着，饱蘸浓彩的画笔重绘了一幅夔门天下雄。
5: 黎兰这幅画好就好在有深厚的内涵，具有动态的美和力量的美，给人以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
0: 是比上次好多了啊！
5: 比上一幅。
2: 听着大伙儿的表扬，黎兰的心中油然冒起了一种感情，说不清是歉意是感激。他抬眼朝楼上的窗口投去深情的一瞥，此刻他在哪儿咔嚓呢？真没想到，照相的还得如此流大汗、冒危险，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船工号子够体现勇往进取、奋然搏击的精神吧。
5: 黎兰，
6: 哎，什么事？
5: 院长来信了，让同学们下来一下吧。啊，
6: 好，
1: 院长来信，
6: 走吧，同学们，
7: 赶紧走吧，
1: 走，快点，快点，去看看。
6: 谢谢，
4: 不客气。
8: 咔嚓干部
4: 啊，
8: 你的照片拍得很不错啊。
4: 哎，
8: 什么时候跟我也来一张吧？
4: 行啊。
5: 啊，大伙儿都来一下吧，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王老师，院长来信说什么？
5: 院长来信说让我回去研究毕业分配的问题。这儿请摄影家协会的欧阳明光同志担任你们的辅导老师。
9: 欧阳明光，
5: 哎，
9: 这名字挺熟的。
5: 他正在三峡呢。我们打听一下，
9: 是
1: 不太清楚。
9: 明光这个名字好熟啊。
1: 哎，是不是楼上那个咔嚓干部啊？
10: 不会，他哪像个家呀？
9: 哎，我想起来了，是搞摄影的。
5: 班长，在忙活了。
6: 哎，
5: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6: 说吧，这儿的人我都认识
5: 啊。有一个叫欧阳明光的，你知道吗？
6: 天天见面还来问我呀，我还以为你们早都认识呢。欧阳，
5: 哦，
1: 哎，
6: 欧阳
1: 上楼，是不是欧阳明光
6: 吗？欧阳，快下来，有人找啊。
11: 什么事儿啊？
10: 咔嚓干部
1: 是他。哎，咔嚓干部，
10: 是他，
1: 真是他。

0: 欧阳老师把大学生们带到了一个如梦似仙的境地，这里风旗鸾绣，千姿万态，古树苍藤，飞丹滴翠，淡淡雅雅的宛如水墨画，色彩浓重的好似油画，而这绝壁高耸，悬崖欲跌，分明又像一幅刀锋刚劲对比鲜明的版画，
1: 真美呀。
2: 给我一个粗钉。
3: 同学们，大家都尽情地画吧，等过些年上游高峡出平湖的大坝建成，这一带就成为鱼的家乡了。
1: 那这太可惜了嘛。
3: 哎，到时候啊，你绝不会觉得可惜，还会说，哎呀，这个多美呀。
2: 欧阳老师，你看我画的怎么样？
4: 画的不错，就是注意一下构图，前面那个山再往里点。
0: 欧阳指点着学生选择绘画的角度，没想到自己倒成了黎兰素描的对象。不是说绘画也要捕捉激动人心的瞬间吗？您瞧，黎兰勾勒着欧阳的面部轮廓，画得认真专注，画得富有激情。
5: 大学生，你成天这么画，把我们这儿的好景致都画走了。给我看看。
6: 啊，我画得不好。
5: 哟，这不是我们峡江旅社吗？这上了画就更美了。这是欧阳吧？
6: 像吗？
5: 像，真像。给我吧。
6: 啊，好。
5: 人家是画报社的照相师，常到三峡来拍照，我们山里的人呐，大大小小都认识他。我爹最喜欢他，经常领他上山和他摆龙门阵，就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他呀都迷上三峡了。哎，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连个家还没成呢。
6: 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5: 哪里是眼光高啊，他是要找个啥子有共同语言的妹子。哎，我看你。
6: 大嫂。
5: 大学生还这么老封建呢，你看电影里那些姑娘冲着小伙子就愣敢喊我爱你。你看你真是。
6: 好，我走了。
0: 胖嫂的话是无意呢还是有心，不管怎样，黎兰平静的心给搅乱了。姑娘变得迷离恍惚，若有所思，一种微妙的信息悄悄地储存进姑娘心间隐秘的角落。
6: 不久我们就离开了三峡，但是总觉得有什么留在那里。

0: 从政借什么书
1: 啊？世界美术第26册，还有那本画报。
0: 好的，先等一下。
2: 毕业以后，黎兰留校当了老师。
1: 我终于发现了埋在自己心里的秘密。
2: 地位变了，姑娘的脚步还能那样幼稚和犹豫，你瞧，变得和这乐曲一样欢快而坚定。是的，有资格可以追求向往的，有勇气该披露心中的秘密了。姑娘从图书馆里出来，兴冲冲地朝长江画报社走去。他从门房老师傅那里得到了欧阳家可靠的地址。黎兰决定登门造访，做一次不速之客。
3: 哦，是你啊？
0: 我来的有些突然。
3: 哦，不不，请进。
2: 年轻姑娘的初次来访，颇让单身的小伙子慌了手脚。是拉凳子让坐好，还是先沏茶要紧呢？倒是黎兰的注意力一进门就集中在墙上的一幅画上了。
0: 欧阳老师
3: 啊，什么事儿？
0: 这谁画的？
3: 哦，这是我学着画的。
0: 哟，画的不错呀。
3: 哦，不好，这是三峡的一个奇观，叫白龙过江。
0: 哎，那上次我们怎么没见到过？
3: 连我也没见到过，听说要赶上连续下大暴雨，山上的水直冲下来才能飞流过江。
0: 能过江？
3: 啊，物理上不是有势能转化成动能，动能又转化成势能的吗？关键就在于力量。今年上半年我在葛洲坝工地，下半年组织上安排我再拍一组三峡风光。今年水大，有可能出现白龙过江，如果出现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你说说你吧。
0: 嗯，我留校了。
3: 哦，当老师了。那你现在忙什么呢？
0: 没展真稿，我准备画三峡。
3: 好啊，哎，我这有点资料，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好的，
3: 来。
0: 这么多照片，你应该出本影集。
3: 我正在努力，争取在3年内出3本书，一本影册，一本三峡传说，一本考察散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资料，同时把三峡完整的介绍给全世界。
0: 我也想再去几次三峡，争取出本画册。
3: 好啊，那我们有共同语言了。
2: 共同语言，不就是这位小伙子选择对象的重要标准吗？欧阳的话脱口而出，仿佛一只强有力的手指在黎兰的心弦上猛扫了一下。强烈的共鸣使两个年轻人刹那间都怔住了。然而他们的心倒像是煤油炉上的那壶水，已经滚开了。
3: 哦，

0: 喝点水吧。
1: 我该走了。
0: 你不再坐会儿了吗？
1: 不了，再见。
0: 依兰，好，我可以送送你吗？

0: 友谊、理想是他们播种爱情的土壤，爱神已悄悄地、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他俩的新房。
1: 哦，不不，我刚拿了稿费。
2: 我们也想发表一幅作品，可难着呢。
1: 哦，搞摄影的咔嚓一声就能发表是吗？那你可说外行话了。
0: 中间自然也有误会隔阂，这也许是爱神对他们最初的考验吧。
1: 李兰，李兰，你看，我在暗房里工作，把时间给忘了。哎，你看鞋子买的挺合适的。你看，
2: 有工作为什么不早说呢？
1: 我也不。哎，现在关系柔和了，咱们去拍吧。
2: 我不想拍了。
1: 哎，
2: 我不拍，我不拍。

0: 从认识你那天起就懂了。
1: 虽然他常使我生气，但我越来越离不开他了。我们决定等到第二年枫叶红了的时候就结婚。
2: 有爱的生活毕竟是甜蜜的。你瞧，这成了主妇的黎兰，站在窗前一遍遍朝下张望，直到瞧见了那亲爱的人踏进院门，才赶着往锅里下汤圆。嘿，真美气！还有比这服务的更周到的吗？大概这就叫做新婚燕尔，相敬如宾吧。
1: 买到了吗？
0: 买到了。
1: 几等的？
0: 二等。啊，
1: 来。
0: 好。
1: 吃啊。好吃吗？
0: 嗯，真甜。
1: 等到上海让妈妈给你做宁波汤团吃。
0: 好。
1: 哎，快点，吃完了我们去发电报。
0: 好好。哎，丽兰。
1: 嗯。
0: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买的是去三峡的。
1: 不是说好了到上海去看爸爸妈妈，然后到杭州度蜜月吗？你。
2: 欧阳的先斩后奏似乎有些不太通情理。
0: 我买票
2: 哪有连商量都不商量便自作主张改变航线的，尤其是在小日子刚开始的时候。
0: 哎，好好好，你不同意那我现在就去换票。哎，不过我可告诉你啊，现在可是三峡最美的季节，柑橘红了，树叶红了，满山遍野都红了，那色彩我都没法形容。美展不是征稿吗？一个月下来我保你画上十幅精彩的写生，怎么样？哎，再说白龙过江如果今年错过了季节那就可惜了。哎，对了，你不是最喜欢吃鸡吗？
1: 这那儿谁有你那么馋呢？
0: 哎，这次又是小梅那班船，怎么样？
1: 随你吧。
0: 哎，可别光随我啊。
1: 不随你怎么办呢？谁让我嫁了个三峡迷呢？
0: 啊，我啊。
2: 谁说秋天一定和萧萧的无边落木相连在一起？这三峡的秋景秋意该多么激动人心！峡江两岸郁郁葱葱的柑橘树上，金黄赤红的果实挂满了枝头，雄伟险峻的三峡更美丽富饶了。啊，成熟了爱情，甜美了生活，但愿三峡永远唱一支幸福的歌。

0: 算了，不走啊。
1: 哎，丽兰，
0: 嗯，
1: 你羡慕那个新娘吗？
0: 不，我羡慕那个新郎。
1: 你快来吧。
2: 于是两对新人在湘西河上展开了别开生面的竞赛。招金乡里的新嫁娘啊，这该是一幅多好的写生题材。
3: 快快，你瞧瞧，人家早就上岸了。
1: 主要东西太沉了，要不然我准拿第一。
3: 今天要是新娘背新郎的话，我准第一。
1: 嚯，那我可看你过流沙滩了。
3: 过就过，别瞧你们翻山越岭，我们画一幅画啊，也得踏遍青山。
1: 那好，到时候咱比比看。
3: 比呀、啊。
1: 这就是流沙滩。
3: 哦，走啊。
1: 哎，丽兰，你别慌，快！你怎么这么冒失？来来来，别怕别怕，关键是要大胆谨慎，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哪能像你这样冒失？来，你看着我的动作，我先过，我过去了你再过啊。
3: 哎，欧阳，妈。
1: 那天外峰，我们
3: 看来什么都好克服，就是怕没办法。
1: 哎，你可不知道，只要过了这个坡一拐进去，那可真是别有洞天，对你的创作肯定有启发。你要是不去啊，要后悔一辈子。过河的时候你还说要拿第一呢，
3: 这也太危险了。
1: 那不闯流沙滩怎么能到天外峰呢？来，你跟着我，咱们试试看。
3: 欧阳，要不我们就放弃吧。那啊，
1: 那怎么能行呢？
3: 嗯，
1: 要不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拍张照片就过来啊。
3: 我不。
1: 那咱们一起过。
3: 不。
2: 欧阳无可奈何，无意中摸出了一枚分币在手中抛弄着，突然灵机一动，闪出了个主意。
1: 哎，要不咱们听天由命，你看，这是国徽，这是五分，你要哪面？我看这样吧，我要国徽，你要五分，好不好？如果是国徽，那你跟我过去；如果是五分，我跟你下山，怎么样？哎，我扔了啊！哎，你可不准反悔啊！看着，我扔了。
3: 啊！五分。
1: 国徽，你看。
3: 五分，五分。
1: 国徽，我。
3: 五分嘛，你、
1: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你是这哎直赖、啊、哎，拿起来看，咱们那就我刚才
3: 好，你赖皮、哎、
1: 别赖，你干什么干，我真赖皮。
3: 我叫你再赖。
1: 哎，别闹了，我该走了。
3: 好，走啊。
1: 再等云就散了。不行，我得过去。
3: 你别冒险了。
1: 没事。
3: 你哎呀，
2: 攀危崖，登绝壁，欧阳过了流沙滩，拐过山脚不见了。

山那边不断传来按动快门的兴奋声响。啊，在这每一下咔嚓声里，凝聚了欧阳多少心血啊！欧阳是把自己酷爱事业的赤诚都刻印在拍摄的照片中了。遗憾的是，黎兰隔着

0: 我就知道你会等我。这次啊，比哪次都理想。我一口气拍了一卷儿，哎，不过我还留了一张。来，咱们俩拍张合影。
1: 假期满了，我们该回家了。
0: 啊，哎，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向你请个假。
1: 上哪儿？
0: 画报社安排我接待香港来的老摄影家。
1: 那就去吧。
0: 我想请夫人一起去。
1: 我去干嘛呀？
0: 亮亮相。
1: 讨厌。
0: 快打扮打扮吧。
2: 一个搞美术，一个搞摄影，你们的结合真是太好了。
3: 欧阳夫妇当夜去拜会了香港来的客人，两个摄影家忘情地交流着，做丈夫的兴之所至，竟差点乐而忘返，把妻子给遗忘在一边的沙发上了。这会儿欧阳只得给夫人陪小心了。
4: 哎，看样子你有点不大高兴。
1: 跟谁说话呢？
4: 你呀、啊、
1: 我还存在呀、啊、
4: 我真的
1: 把我忘了是吧？
4: 你看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想拍三峡风光，我应该去带路了。再说这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嘛。我这
1: 好好好，我也向你学习。等明天你走后，我做个忘记自己丈夫的好妻子。
4: 轻点，都让人听见了。

0: 干啥子？他早就走了。
1: 这个欧阳也真是撇下新娘子说走就走啊，
2: 反正就一天
1: 一天。
2: 你笑什么？
1: 他不拍好是不会回来的。

欧阳留的纸条上不是说好去一天的吗？怎么一去就不见回头呢？工作着照理是充实的，但蜜月中孤单的新娘子靠写生画画，无论如何也打发不了烦躁和空虚的日子。寂寞和委屈与日俱增，李兰只差没哭出声来。

0: 大嫂。
1: 哎，你真要走啊？嗯，再等等吧，说不定他马上就会回来的。
0: 假期满了，我回去还有事。
1: 哎，欧阳就是这么个人，一拿起照相机，天王老子都给忘了。其实啊，他还是挺喜欢你的，真的。要不是有事，他一定会守着你的。
0: 嗯，是的。好了，我该走了，再见。
1: 哎，我见到他就让他回去。
2: 好，再见，
1: 再见。
3: 哎，黎兰，哎，你从哪儿蹦出来的？他呢？怎么了？哎，到底怎么了？
0: 你说对了，爱情和事业是矛盾的。

0: 怎么也这样讲？我还羡慕你呢，想想还是像我们小高、欧阳这样有事业心的人好，有理想，有作为，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总是充实的，也有个奔头。哎，快走，快走
1: 了。小梅，
0: 干什么？
1: 外宾想请你介绍几个地方。
0: 过不去。
1: 哎，小梅。
0: 哼。
1: 都说好了，外宾都在休息室里等着呢。
0: 那我也不去。
1: 他们说你对祖国的河山有着强烈的感情，播得太动人了。
0: 那你说呢？
1: 真没想到你能播得这么好。
0: 哼，啊，你们聊吧，我该走了。哎，你别走。好了好了，你就去吧。嗯，要么我们一起去。
1: 好，非常欢迎，请。
0: 你，哎，你真是的。外宾对三峡怎么这么熟悉？
1: 很多外宾就是通过这些画片了解的三峡，专程来旅游的。
0: 哦、新的。
1: 是，这还有一套，留个纪念吧。
0: 谢谢。欧阳明光。哎，是不是你那个欧阳明光啊？嗯，啊，哎，就是上次信我的那个人。
1: 啊、信你的。
0: 欧阳明光就是他爱人。
1: 啊、
0: 你瞧瞧人家爱人，啊、你呀、啊，
2: 让人羡慕，本身不就是一种幸福吗？黎兰翻看一张张欧阳拍的画片，心里甜丝丝的。他一扫脸上沉积了几天的愁云，开怀笑了。
3: 哎，你回来了。哎，那两天天气不大好，白龙过江没等到，以后又陪他去了几个地方，所以哎，你看刚一拍完我这就赶回来了。
4: 还有什么？
3: 反正行，你别生气啊。
4: 谁跟你生气了？瞧，胡子拉碴的样
3: 子。是吗？啊，吃完饭再打扫吧。来，吃鸡。
4: 嗯。
3: 哎，你真的没生气啊？
4: 生了。
3: 哦。那气是怎么消的？
4: 这是秘密。
3: 哦。
4: 哎，把衣服裤子换换吧，待会儿我给你洗一下。
3: 我自己洗吧。
4: 留着时间还是洗你的照片吧。
3: 哎，别动我的东西，我随时都要走。
4: 嗯，走？那你回来干什么？
3: 好、哦，我不是怕你生气吗？你看，我不是有张白龙过江还没完成吗？我都等了好几年了。气象台小张要是给我来电报，我还得走。
4: 刚回来就走，我不让你走。
5: 黎兰，这
4: 什么事？
5: 哎，不是说好了去看美展吗？
3: 美展
5: 啊，里面有黎兰的作品，还有这个我的等待。
3: 是吗？那还能不去啊？
5: 走，走。
6: 你们这次蜜月度得不错呀，啊，可以说一举两得。啊，这些都是三峡的写生画，很想听听你的意见呢。
3: 我是来学习的。
6: 啊，黎兰这一组画已经有人推荐给全国青年美展了。喏，夏江菊红、昭君故乡的新娘都很不错，尤其是这幅天外风，很有新意。
5: 黄老师，黎兰画这幅天外风可真是不简单呐。
6: 嗯。
5: 我听说还要过流沙滩呢。
6: 对，
5: 要是没点精神是绝对过不去的，就凭这一点这幅画也应该入选。
3: 咱们走吧。
4: 嗯，
3: 黄老师，我们有点事儿，先走了。
6: 哦，好好，再见。
4: 黄老师，我们走了。
3: 再见
6: 再见。走，我们那边看看去。
4: 哎，
3: 天外峰那幅画是怎么回事啊？
4: 我看你的照片拍得挺有气势，就仿着画了一张，没想到真被他们选中了。
3: 那不是写生，你没告诉他们你根本没过流沙滩。
0: 我也没告诉他们我一定过去了呀。
3: 你怎么这样？这能算写生吗？你这样很不好，不到现场，不到生活中去，光凭着照片，没有亲身感受，这能算创作吗？我们都是搞艺术的，对艺术，对自己，都要诚实。你现在是老师了，人家学生都得……
0: 好了好了，你还有完没完了？
3: 我看你还是把画撤回来，这绝不是丢面子的事儿。相反，人家只会觉得你创作态度严肃。
0: 要撤你去撤，反正我不去。
3: 行行行，你爱去不去我不管了。
0: 你谁请你管了？哪像做丈夫的样子？
3: 正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我才这样说你。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画你一张照片吗？小题大做。
3: 你以为我是舍不得一张照片吗？
0: 就是，你就对照片有感情。
3: 那好。你画吧，你可以关起门来画几年，可这叫什么创作路子？脱离生活，走捷径。哼，
0: 你以为就你有出息，离开你我还画不成呢？
3: 你上哪儿去？啊，难道我说你？
7: 快点到！欧阳明官电报
3: 来了。哪儿来的？
7: 四川。
3: 哦，
7: 签字。
3: 好的。谢谢你啊，
7: 不客气。
3: 啊，近日巫山地区可能有大暴雨，速来。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要走吗？大家都走。
3: 丽兰，你
0: 让开。
3: 电报来了，我现在就得走。喏。
0: 走吧，永远也别回来。
2: 空荡荡的新房里只剩下黎兰一个人，她伤心的任泪水淌满了双颊。分别了好几天才见面，小夫妻还没来得及亲热就又闹得不欢而走，怪谁呢？只有诚实的劳动才能让泥土长出花朵，怎能幻想事业成功的机缘轻易地降落在自己头上？这个道理莫非没吵嘴之前黎兰真的不明白吗？
0: 走了。那天我把画撤回来后等了他一夜，我想即使他走了也会回来一趟的，可是他再没回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连封信也不来。
8: 我请了创作家到三峡去找他，画几幅精彩的作品

0: 先生，
1: 对不起，
0: 大嫂，
1: 大先生你来了，咱们走吧。
0: 哎，他呢？咋没来呀？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啊？
0: 哎呀，把人都急死了，他十多天都没消息了。哎，我接到你的电报以后，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去。

0: 莉拉心情沉重，神色黯然。她焦急万分地在江边沙滩、山坡小径寻觅着欧阳的踪迹。
1: 现在我才感到和欧阳在一起的时间是多么。

0: 为什么非要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才能认识到它真正的价值呢？
1: 触目皆让黎兰伤情，事业爱情才刚开始，难道就要永远的再见了吗？

0: 学生，
1: 我爹来了，我爹来了，欧阳有消息了。
2: 欧阳这小伙子呢，爬上悬崖，出溜一下啊。
1: 爹
2: 啊，
1: 欧阳媳妇来了。啊、大爷，欧阳。
2: 急坏了吧？
1: 他在哪儿呢？
2: 在我家养伤呢。
1: 养伤？
2: 拍白龙过江，把腿摔伤了。
1: 哎呀，那、
2: 啊、现在能走了。
1: 那我们现在去吧。
2: 别急，明天我带你去。

0: 过来，胆子放大些，过来过来，来来来，
1: 哎呀，
2: 没怕了吧？
1: 没怕，
2: 走吧。

0: 哎呀，摔伤了没有？摔疼了吧？我说进入难走，你不听，不要紧吧？
1: 没事。
0: 走吧，老前面歇一会儿。你可比不上欧阳，他跟我锻炼好几年了，什么路都能走，什么山都能爬，取个景啊，照个相啊，都难不住他了。你这画画的也要锻炼锻炼呐，啊？不过慢慢来嘛。 待会儿啊，我们还是走大路吧，啊？
1: 不，大爷，我们还是走小路吧，大路太远了。
0: 嗯，
1: 我现在有劲儿了。
0: 姑娘，你太累了。
1: 欧阳他。

0: 少爷。
1: 这个欧阳啊，伤没好就到处乱跑。
0: 那他能上哪儿呢？
1: 准是又去找白龙过江去了。
0: 啊！
1: 等等。
0: 哦，那
1: 我带你去找。
2: 不用了，欧阳带我去过。
3: 突破阻拦关不住的江流，滚着浪花，向着阳光，奔腾得多欢畅啊！啊，白龙过江，何等气势，又何等壮观！黎兰欢呼着朝水雾飞腾处奔去。是的，在那最壮美的奇景里，一定会有他的欧阳。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现在播送故事影片《巴山夜雨》的录音剪辑。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朝诗人李商隐客居四川时写的诗。今天当我们结束了十年浩劫，迎来了黎明曙光的时候，重读这些交织着失望和希望的诗句，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在那动乱年代

0: 茫茫薄雾，笼罩着巴山山城，笼罩着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朝天门码头。停靠江边的开往武汉的一艘客轮开始接待旅客了。在高耸入云的江岸上，有三个旅客沿着石阶走下来。忽然，人们看清楚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手上戴着一副手铐。啊，原来他是一个犯人。走在他后面的一男一女虎视眈眈，寸步不离，这大概是押解犯人的借差了。那么这犯人犯了什么罪？他们要把他押到哪里去？尽管有些人出于好奇心很想知道，但谁又敢问呢？那犯人30多岁，但看上去要老得多。他面无表情，缓缓而行。当他快走上趸船的时候，那女借差向前抢了一步，打开犯人的手铐，然后向他投去了严厉的目光，似乎警告他，这并非出于对他的宽容，而是避免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几乎与此同时，在这座山城的街道上，一个7、8岁的小姑娘飞快地向码头跑去。她是谁？是来乘船还是送客？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不见大人伴行呢？两个借差押着犯人走进客轮的3等13号房间。没想到还有个旅客比他们来得更早。他躺在上铺，看见有人进来，好像怕被人认出他是什么人似的，拿起京剧平原作战剧本遮住了自己的脸。那女借差把挎包往铺上一放，露出了亮晶晶的手铐。早先来的那个旅客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
1: 旅客们不要拥挤，按次序上船。
0: 快开船了，旅客们纷纷走上船来。
1: 别急啊！
0: 3等13号房间共有8个铺位。随后进来的是一个农村大娘。
2: 早来了。
0: 刚才在检票口，大娘身边不是还有个7、8岁的小姑娘吗？怎么不见一起进来呢？其实这事儿大娘自己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没有票，他拉着大娘的衣角机警地混进来了。船上的民警似乎有所觉察，可是那孩子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大娘放下随身带的唯一行李，一只装满红枣的篮子。又有两位旅客，一个是青年工人，另一个是位女教师，正在通过检票口向船舱走来。那么还有一个旅客呢？为什么他还在码头上迟迟不肯上船呢？

0: 小红，李总，把船票退了，要死死一块儿。啊！说话呀！你倒是说呀！
1: 你就当我。
0: 杏花满脸泪痕地上了客轮，她是最后一个走进十三号房间的。除了那两位借差，人们都投以疑惑和同情的目光。广播喇叭里传出了气壮山河的声音，淹没了尘世间正经历着的痛苦。
2: 革命群众同志们好。
0: 怎么样？安静一下吧。这个世界啊，够嘈杂的了，是吧？哎呦，怎么可以把样板戏关掉？这青年工人真够大胆的。最早来到的那位旅客用京剧剧本捂着脸，好像声明他和这一亵渎行为无关。
2: 那女借差愤怒地朝青年工人一瞥，又打开广播喇叭。可那轻功毫不示弱，不紧不慢，又把它关上了。在看书呢。
3: 不，我愿意听，很受教育。
2: 他手一松，剧本掉在地上。样板，源于电影，高于电影。
3: 这与我无关呐！你是京剧演员，丑角关胜轩。哎，我说苏三呢，你大喜了！不，我有罪。
2: 哎，我倒觉得你演的那个老借差呀，他是个人。
3: 我美化了封建衙门的鹰犬，就是复辟，就是。
2: 这是在船上。 又不是在你们单位，这船上也不是真空啊。真空倒不是，空气嘛也还不太干净。这青年工人好像故意和这位女借差作对，京剧演员生怕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他们的吵吵声中。
3: 悄悄
2: 地溜出房间。哎，请问你们革委会在哪？
4: 在楼上。
2: 哎，老同志，这是驾驶台，不好进来。
4: 我找革委会负责的。
2: 什么事啊？
3: 我请求给我换个房间。
2: 为什么？
3: 反正我要换。
2: 你在哪个房间？
4: 三等十三号。
2: 你到底怕什么？
3: 怕斗争，再进牛棚，还有手铐啊！
2: 嗨，这是在船上。
3: 只要你守法，我守法呀，那就不会。你是负责的，
2: 我是。请问你们船上的革委会
3: 到武汉以前，不会又被别人夺了权吧？就是换了领导，我到武汉。不会吧？到武汉以前不会。
0: 船长对这种反常现象感到愤慨，而政委此刻关心的，却是那个被秘密押送上船的人的命运。根据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的经验，这样的犯人不一定就是坏人，因此反而对他产生了几分同情感。秘密押送，
5: 说明他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
6: 简直是暴政！老伙计，你注意点好不好？
5: 哎，是得那么点，怕什么？大不了，哎，算了，可别惹出麻烦来。
7: 中国的同志们，请让开，船马上就要开了，哎，请让开。
1: 船了，轮船徐徐离开码头。头上送行的人群中，突然传出了凄凉的呼喊声。船上的杏花听到这一喊声，心要碎了似的扑向船舷，望着那早已看不清楚的情郎的身影，眼泪禁不住的簌簌往下掉。

0: 那个失去行动自由的犯人只能以同情的目光望着这个农村打扮的姑娘，探索着她不幸的身世。可是这犯人又是什么人呢？住在同房间的青年工人早就把他给认了出来，他叫秋实，是个诗人。青年工人很想找他谈谈，但一直没有机会。他讨厌那个像影子似的借差。对这一点，那个叫刘文英的女借差似乎也感觉出来了。她不明白为什么13号房间这些旅客都这么反动。文化大革命都7、8年了，这船上好像就不是无产阶级天下。因此他要找船上负责人谈谈。
1: 哪位是政委？
0: 刘文英拿出一份公函，船长接过来漫不经心地看着。
2: 他是个诗人，很多人知道他。
1: 是个黑诗人，阶级敌人。
3: 啊，这是我们船长。
2: 凡思白欧，周如梭，古往今来多少人呐。
3: 这样吧，具体问题你跟民警谈。
0: 政委把刘文英支走了，这位女借差就去找了民警老王。
1: 秋实是中央首长点名的要犯，
3: 也就是重要罪犯。
1: 对了，上级命令把他押送到武汉去，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
3: 等一下，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秋实是什么性质？
1: 现行反革命。
3: 这个词的含义似乎不那么清楚。
1: 怎么不清楚？
3: 我是说这个词，不，这个帽子，这些年代，你和谁？比如说，我是打个比方，你可别见怪啊。比如说你，随时随地可以说我是夫旧派、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 你开玩笑。
3: 别激动，听我说完，请坐下。我的意思是，秋实是在押、是拘留还是监护，判刑了没有、起诉了没有？我说的是法律概念。
1: 你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怎么的？什么乱七八糟一大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真是典型的腐朽派。
3: 看，怎么样？扶旧派。
1: 中央首长定下来的，还不够吗？
3: 那当然，中央首长，那你究竟要我们做什么呢？
1: 犯人的安全。

0: 所有旅客的安全我们都有责任。
1: 话不投机半句多，民警老王已经说得太多了。他庄严地把嵌有国徽的制帽戴在头上走了。现在他应当尽职的是要找到那个溜进船上的七八岁的小姑娘。在这艘客轮的五等舱里，旅客拥挤，人声嘈杂。小娟子来到这里寻找她的爸爸，她仔细地打量着每个旅客，嘴里唱着爸爸写的诗，妈妈临死前教她的儿歌。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爸爸，有人悄悄地告诉她，她的爸爸正在这条船上，她正是为了寻找爸爸而溜到这条船上。小娟子正找着找着，忽然看见民警老王走进船舱，机警的小娟子躲过对方的视线，溜出五等舱向楼上跑去，无意中进了13号房间。
2: 哟，小姑娘，是你呀，怎么一上船就不见了？你在哪个舱啊？是跟妈妈在一起吧？
1: 孩子强忍着眼泪又匆匆地跑了出去。
2: 这孩子怎么了？
1: 孩子刚走，民警老王来了。
2: 那孩子不是孙女，我也不认得，刚才还来过又跑了。
3: 哦，怎么了？那小孩
0: 可能是一个失掉爹娘的孤儿。
1: 一个有经验的民警居然找不到一个小孩，老王摇摇头，自己也觉得好笑。可是在这笑声的背后却埋藏着多少悲伤。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孤苦伶仃地流落在这巴山蜀水间，为寻找爸爸备尝着人间的辛酸。爸爸，爸爸，到底谁是他的爸爸呢？开饭的时间到了，在轮船的餐厅里，你进我出，熙熙攘攘。那个囚犯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清廉工人终于找到了和他单独谈话的机会。
4: 邱石同志，你大概不知道把你带到哪儿去吧？你忘了，那一年我去抄过你的家。
1: 邱石终于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一群红卫兵来抄家的情景，可没想到当年抄走他诗稿的红卫兵就是面前坐着的青年工人宋敏生。
4: 那时候我诗稿还在我那儿呢，丢不了的，谢谢。听说你爱人死了，有事吗？快来了。
1: 看见刘文英向他走来，宋敏生气愤地走了。那个叫李燕的男借差严厉地瞪了刘文英一眼，这是什么意思？是嫌他来晚了，还是嫌他不该来？使人难以捉摸。轮船进入了三峡水道，这是长江最险要而又最美丽的地方。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诗人为它写下了千古绝句。可是现在，在这艘客轮上又有几个旅客有这份闲情逸致来欣赏三峡的风光呢？对杏花姑娘来说，客轮每向前行驶一寸，她那忧伤的情绪就增加一份。可这又是为什么呢？诗人秋实趁监视他的两个借差不在房间，向这个农村姑娘表示了深厚的同情。
4: 你叫杏花吧，吃一点，
5: 谢谢，我吃不下。
2: 姑娘，看得出你有伤心事儿，可那也得吃饭呢。
6: 出远门要当心身体，别让送你的那个人担心。
2: 孩子，别哭。天南地北的到了一条船上，咱们算是有缘分。有心事告诉大娘啊。孩子，告诉大娘，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5: 我是去嫁人，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2: 我明白了，你是不愿意，可又非得去。
5: 这几年我们生产没人赚，一天工资才九分钱，
2: 家里欠债太多了，
5: 日子没法过。外地亲戚捎信说，有人愿意出钱帮我爹还债，让我。
2: 这种事儿这几年常听说，哎，这旧社会的事儿又回来了。
1: 是啊，旧社会的事儿又回来了。青年工人也表示了同感。在他看来，最可恶的就属那个借差了。他在背后骂他们是特务，当面则故意拿话刺激他们。
7: 嘿，我发现一个问题，船上的民警啊，人不错，很可亲。可有些不穿警察制服的人，哼，得防着点儿。
2: 年轻人，要留意一点。有句古话，祸从口出。
7: 不过，
2: 看来你识不少文墨，念过点书，也教过书，怪不得是个老师，比我们懂道理。怎么说呢？按石兴的说法，书念得越多越反动，这么说怕不合适吧？抗日那会儿还办识字班，号召念书识字呢。
7: 大娘，您那是老黄历了，现在不识兴了，
2: 那学堂就不开课了。开是开呀，可不知道怎么个教法。你们想想，杜甫是地主，普希金是贵族，雨果呢是资产阶级，高尔基得重新看。现代中国作家又都是牛鬼蛇神，就说秋实这样的诗人，听说家破人亡，本人也失踪了。
1: 这位女教师不知道诗人秋实就在眼前，她忘记了祸从口出的借条，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起秋实的诗来。
2: 你们听啊，浅浅月，淡淡星，浅淡星月明古今，神女夜夜难入梦，素手无力疗纱巾。这不很美吗？神女是传说，是文化，可都成了罪状。写书的罪过就这么大，还株连九族呢。
8: 你认为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吗？
2: 那你认为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呢？什么东西能只简单的分成黑的红的吗？
8: 你不觉得这是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鸣冤叫屈吗？
9: 又逗。
2: 按有些人的看法，我是，所以连书也不让我教了。
7: 应该。岂止是应该啊，还得打翻在地。
2: 你在。我也听不大明白，不过姑娘，讲理得心平气和的讲。
7: 对，以理服人嘛。
1: 刘文英一时语塞，他拿起笔记本，愤愤地走出房间。青年工人宋敏生像打了胜仗似的，朝女教师会意的一笑。
7: 祸从口出。
2: 你也是，讲理就该正经讲嘛。
7: 郝大娘，现在啊，就不兴讲正经。我是个工人，就不能正经生产，谁干活谁有罪。
2: 是这样，我们社员还埋怨你们光拿钱不干活呢。哼。
7: 我得上岸看看。
1: 宋敏生跟着旅客上岸去了。自以为无产阶级觉悟比谁都高的刘文英，没有想到自己如此孤立，而他的同伴李燕对此却不声不吭，这使他更为气愤。
8: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没听到这都是些什么言论？你怎么不说话呀？
10: 没到时候。
1: 没到时候，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极少开口的南界差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连这艘船的船长见了他也都提防着。
10: 船长，明天能按时到达宜昌吗？到宜昌城多长时间？
11: 怎么要提前下船？您不是到武汉吗？
10: 不不，随便问问。
1: 李燕转身走了，船长带着疑惑的目光望着他。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多少怪人。开船了，上岸休息的旅客都回来了，轮船徐徐离开码头。奇怪，怎么船刚开，住在十三号房间的大娘反而觉得像到了目的地似的，拿起她唯一的一件行李，一篮子红枣，若有所思的准备往外走。
12: 哟，好大个儿的红枣，家乡的，自己院子里树上结的。
13: 哦，
12: 您是河北人？
13: 对了，
12: 来探亲的。
13: 探亲，我是来上坟的，给我独生儿子上坟来了。

0: 道理。打完仗，他就进川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川江上武斗，真枪真炮，轮船都不能开了。上级叫他去做工作，他就去了。两派各守一边，打红了眼，两岸都开了枪，开了炮。我儿子，船也翻了，尸首也没有找到，他的坟就在这江上。
2: 大娘讲完故事，几滴热泪滴落在红枣上。那被迫远嫁的杏花姑娘扑到大娘的怀里，禁不住地痛哭起来。

0: 秋时走到窗前，望着那滚滚的江水，心潮难以平静。青年工人宋敏生从码头上采回了许多野菊花，他把菊花分送给了房间里的每个旅客。可当他走到刘文英跟前的时候，他把手收住了。
1: 你当然不会要了，这可是资产阶级情调。

夜幕降临了，旅客们开始入睡了。秋实靠在舱壁上，手捧着宋敏生给他的野菊花，陷入了沉思和遐想之中。是啊，七八年前，他个人的生活也曾经是幸福的。他的妻子柳姑是个舞蹈演员，很美丽。秋实想起他们的恋爱生活，想起了他和柳姑在野外摘蒲公英的情景。蒲公英轻轻一吹，无数把小伞在空中飞舞。啊，多么美好的青年时代呀！爱情、祖国、理想，这些字眼不可分割地连在了一起。秋实的幸福回忆突然被一阵轻轻的抽泣声打断了。秋实知道这是谁的哭声，他想过去劝慰杏花，但是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走出船舱，凭栏眺望朦胧的月夜，这朦胧的月夜又把他带进了往事的回忆之中。

0: 喂，喂，在舱里去了，该回去了。放心吧，我不会发生意外的。哼，
1: 你又产生了希望是不？从舱里那些人身上，我对生活从来没失望过。至于舱里的人，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0: 从你的思想感情，可能是这样，可这都是些什么人？
1: 你说他们是什么人呢？

0: 攻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女教师，演帝王将相的小丑，对一切都不满的流里流气的工人，
1: 在你眼里都是敌人。可是我问你，那位大娘呢？
0: 是个没有觉悟的。
1: 什么？没觉悟的？那么那个杏花呢？她可跟你一样，是个在新社会长大的姑娘。
0: 她？
1: 看得出来，你是在用抽象的概念看人，看一切事物。你把人简单的分成革命的、

0: 谁都跟你格格不入，由于你的表现，谁都不敢跟你说心里话，谁都对你存着戒心。你就不看看周围的现实世界，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你想一想，现在有些人，他们实际上是不要文化，不要科学，甚至于不要物质生产。就像世界不要阳光，不要森林，不要花朵，不要色彩，这将是一个死了的世界。
1: 你太夸张了吧。
0: 你自己去判断吧，要用自己的大脑。
2: 刘文英感到词穷了。这时候秋实看见大娘挎着篮子向船舷走去。
0: 你看，这就是你说的觉悟低的人。不，他是位了不起的母亲，他并没有被不幸和悲哀压倒，他活着。

0: 抗日，打老蒋都没有死，可这会儿他死了。孩子从小就爱吃家乡的大枣，每次都给他带，这次也带来了。
1: 大娘努力抑制内心的巨大悲痛，双手捧起从家乡带来的红枣，慢慢地撒向江里。江心的漩涡把一颗颗红枣吞没了进去。秋实被深深感动了，他也抓起一把红枣撒到了水中，去祭奠在这场动乱中屈死的同志。刘文英这个离开教条就不会思考的青年人，此刻似乎也被感动了。天上下起了细雨，雨打在大娘的脸上，大娘脸上的雨水和泪水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秋实脱下外衣，把她披在了大娘的身上，表示出他对大娘的同情和敬意。
2: 大娘，进仓吧。
0: 嗯。
1: 刘文英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秋实和大娘走去的背影，他的思想开始乱了。难道秋实真的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吗？如果是，那么大娘呢？还有那个女教师、青年工人宋敏生、农村姑娘杏花、京剧演员关胜轩又是什么呢？如果他们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船长、政委、船上的民警以及不买船票的小姑娘

0: 又算是什么人呢？刘文英正想着，民警老王抱着正在睡梦中的小娟子迎面走了过来。
1: 您找着他了？
2: 哎。
0: 民警老王不知道是没功夫还是不愿意搭理他，抱着从草堆里找到的小娟子走进了民警室室内，让小娟子睡下，盖上了毯子。
1: 爸爸。
0: 民警老王望着孩子恬静的小脸，微微地笑了。突然，从外面传来了可怕的呼叫声。听到这紧急的呼叫声，民警老王迅速跑出门外，天空电闪雷鸣，正下着大雨。在船舷的廊檐上，旅客们彼此打听着到底是谁跳了江呢。刘文英和李燕神情紧张地跑去报告了船上的政委。
1: 快，政委，这是秋实。
3: 他是秋实。
4: 秋实，
5: 秋实
4: 是个好人。
5: 这个戒差还有手铐呢。
4: 杏花，
0: 还是那位女教师细心发现跳江的不是秋实，而是杏花姑娘。探照灯在江面上搜索，人们发现杏花姑娘在波涛中挣扎着。突然，人们发现江里有个人向杏花姑娘游去，奋不顾身地进行抢救。人们终于认出了，她是秋实。杏花被救起来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被送进了医务室。李燕也想进去看看，但这位戒差却被政委挡在了门外。
6: 旅客同志们，请大家放心，落水的人已经救起来了，
7: 他现在已经没有危险了。另一个同志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现在请大家回去休息吧。
5: 回去吧。
7: 请大家回去休息
5: 吧。
4: 这个姑娘现在还昏迷不醒，秋实同志只需要休息。
2: 不，需要治疗。
4: 是。
0: 秋实冒着生命危险救起杏花，很快传遍了全船。但是有一个小旅客一直不知道，他正睡在民警室。现在他醒了，睁着两只警惕的眼睛打量着这陌生的环境。
2: 别怕，孩子。哎，你还没穿鞋呢。哎，外边凉，就在这儿睡啊。哎，你几岁了？跟我女儿差不多。哦，来，把它穿上，看你的衣服。
1: 不，
2: 告诉我，你爸爸是谁？你妈妈是谁？告诉我，孩子。告诉我，我好帮你去找啊。啊，
0: 可怜的小娟子，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和你的爸爸只有一板之隔。
2: 杏花，躺下。
1: 你不该救我，反正早晚我是死路一条。
2: 死路一条？为什么老想着死呢？要活着，杏花儿，我是个犯人，说不定要判我死刑。真的，可我没想到死。
1: 你犯了什么罪？你还能杀人？
2: 你只知道杀人犯罪，你不知道，有时候没有一点罪，也能是罪犯。你要是愿意听，我给你讲。

0: 秋实开始给杏花讲述着自己这几年的遭遇。正巧刘文英朝这边走来，听到秋实的声音，他在门外站住了。难道他是干那种偷听的勾当？不，不是。如果在上船之前，或者在刚刚上船的时候，他会这样做的，而且会把这种卑劣的行为看作是革命行动。但是自从上了这条客轮以后，他的思想充满了斗争。周围的旅客用冷眼看他，疏远他，有的害怕躲避他，有的讽刺挖苦他，有的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论。而秋实说的则深深地触动了他。难道秋实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刘文英怀着复杂的心情，隔着窗户倾听着秋实的讲述。他被秋实一家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感动了。如果自己没有这种特殊的身份，也许他会哭出声来。运动一开始，秋实的家就被抄，人被动。在秋实遭受磨难的时候，柳姑一个美丽的舞蹈演员却爱上了他，并勇敢地和他结了婚。不久他们有了孩子，秋实还没有看到孩子出世就被抓走。柳姑成了反革命家属，含悲受辱，不幸去世。秋实从监狱里知道他有了个女儿，可是这孩子现在在哪儿呢？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从未见过面的可怜的孩子还活在人间，而且现在就在这条船上。
1: 告诉我你爸爸的名字。
2: 我不说，我也没有见过爸爸。
1: 那怎么找到他呢？
2: 妈妈教我一首诗。
1: 诗？
2: 是我爸爸写的。
3: 来，娟子，跟妈妈唱。

0: 小娟子唱着妈妈教她唱的歌，伤心地喊着妈妈的时候，房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了，刘文英从门外冲了进来，她含着眼泪，以悔悟的心情在小娟子面前蹲了下来。
1: 小娟子，
0: 刘文英这一举动使民警老王、船长都感到吃惊。小娟子害怕地躲到民警老王的身后，他们三个人都没理他。刘文英感到委屈和痛苦，捂着脸跑出门去。他想回到船舱好好哭一场，可是到了13号房间又没有勇气进去，反而把京剧演员关胜轩吓了一跳。大家正莫名其妙，秋实陪着杏花回来了。
2: 杏花，你，我想好了。我决定回去，下一站我就上岸回去。
3: 哎，你来一下。
0: 秋实看了大家一眼，跟着民警朝休息室走去。透过休息室的玻璃，他看到了船长、政委、厨师和一个7、8岁的小姑娘等在那里。见秋实进来，他们脸上现出了激动的神情。
4: 孩子，唱吧。

0: 从未落泪的秋实哭了，他紧紧搂抱着女儿，周围的人都被感动了。要是他们父女团圆，又该多好啊！可是不行啊，秋实还是个囚犯，身陷囹圄无自由，相见正是永别时，因此使人感到更加悲哀。和刘文英执行同一任务上船以后很少讲话的李燕，早就发现刘文英思想波动，一直想找刘文英单独谈谈。他终于选择到了好时机。
1: 我看你的心神很不定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这样对完成任务很不利。这样吧，从今天晚上起到宜昌以前你休息，由我来负责。
2: 不，我会完成任务，我会的。
0: 刘文英摆脱了李燕，闯进了闲人没入的驾驶室。
2: 船长，船长。
3: 稳舵，
4: 稳舵。
3: 左舵，
4: 左舵。
2: 船长，我求您救救秋实。船长，我知道你讨厌我，不一定相信我，可我错了，可你一定要救救秋实，你能救他，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4: 船长，舵机出毛病了，前面有个小停泊点，可以停靠。
0: 刘文英以恳求的目光望着船长和政委，等待回答。船长和政委交换了一下眼色，点了点头。刘文英感到了生平从未有过的高兴心情。他们都懂得时间不能耽搁，需要立即帮助秋实和小娟子转移。
5: 秋实同志，就这样决定了，船一停靠，你就带着女儿走吧。
6: 不，我只希望有人能照顾我的女儿。
2: 不会连累别人，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6: 这不行。
5: 秋实同志，没有时间了，船马上就要停靠了。
2: 快，我还得去应付那个人。
5: 走吧。
0: 刘文英跑去找李燕，她走进船舱一看，糟糕，她不在。刘文英拿起放手铐的挎包，旋风般地追了出去。来到甬道上，只见李燕早就等候在那里。尽管刘文英做好了一切准备，但这意外的遭遇还是使她的心砰砰直跳。
1: 我都知道了。
0: 就在这功夫，秋实和小娟子在船长、政委、民警的帮助下登上了河岸。开航了，船又离开了码头。刘文英向码头一看，只见秋实和小娟子已经登岸走。那长长的汽笛声似乎在祝福他们一路平安。刘文英一块石头落了地，露出了微笑。

0: 你知道的晚了。是我把他放走的。
1: 刘文颖把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递给了李燕，让他把自己铐上。李燕接过手铐，漫不经心地看了刘文英一眼，把手铐扔进了水里。
0: 你？
2: 我比你了解他，我早就跟宜昌同志联系好了，没想到你到宜昌以后你跟我上岸。一切我的安排。
1: 原来是这样，李燕不是坏人，而是个好人。绵延了十年之久的一场浩劫终于过去了，人民虽然遭受着许多痛苦和磨难，但是那根植于我们民族性格中的种种美德是永远也不会被抹去的。人们正是从这里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旧的一章已经过去，充满着希望的明天必将到来。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9: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3:00。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程咬金和酒店的这些伙计正在要动手的时候，这尤员外来了。尤员外问程咬金说，你吃饭不给钱定有原因了？程咬金说，当然没有原因，我就给钱了。这尤员外说什么？

0: 原因呢？程咬金说什么原因？你这个酒店是挣的是黑心钱，我吃了你这么几个菜，喝了一坛子酒，啊，找我要2两6钱银子，抓我大头，拿我土鳖。因为我进你这个酒店之后啊，开始要吃的要少了，你们这个酒店是狗眼看人低，光以盈利为目的，看着我这个人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大概腰里趁不了那么多钱，所以让我坐在那儿还必须得多要菜，我要完了菜吃完了又冲我多要钱，我不吃这亏，所以说我让他写账上，他还不立账，不立账我说我就没钱，没钱他们要打我，看见没有，都拿着东西呢，掏回一把擀面杖、切菜刀、炉通吊都拿出来了，想着要我的好看，既然要动手，那我就不能自个儿躺下，得你们把我打躺下。程咬金把这桌子腿一晃，来吧，哪一个上前来？这游员外瞧了瞧他，您是？
1: 我姓程，叫程咬金，搬酒店2里半地小爬村的。
0: 我说你姓什么？这人说我姓游，我就是这个酒店的总掌柜的。朋友，我这个酒店自从开张以来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在我这酒店里边闹事的呢。程咬金说，是吗？没有一个闹事的，那就说明搬酒店的这老百姓都让你们给欺负住了，今儿个我来了不挨欺负。好，朋友，我瞧这意思你是条汉子，是条汉子不是条汉子的咱们走着看，你来了怎么着吧。这游员外说，那好吧，既然你想要在我这酒店里边亮两手，我这个酒店里边有很多吃饭的饭客，在这里边要打起来动起手来劈就啪嚓的伤着别人，那显得不好。姓程的，你敢上外边吗？咱们到大街上。程咬金一听，怎么着？上外边？好啊，上外边就上外边，你头前带路，让你手下人都闪开。这游员外一摆手，冲着这些灶上师傅和这些伙计们就说了，你们都躲开，闪开。后这些个伙计们都往旁边一闪，让出路来了。这游员外转身就出了这个酒楼了，在当街一站，程咬金提着这一对桌子腿就出来了，来到大街那一站，怎么着？你说咱们是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斗法？游员外说，这是搬酒店，这个镇子呢今儿个是急，要在这大街上咱们动手打起来，我又想到了，乡里乡亲们在这围观一看，伤着谁碰着谁，这显得不好，要是大人还行，要是伤着小孩碰着上个岁数的，别人不骂我吗？姓程的，你要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豪杰，你敢跟我走吗？
1: 上哪儿？
0: 跟我上武南庄，就是我住的那村子。
1: 哦，上你们家？好啊，我这个人生来是生死不怕，上你们家就是上阎王爷那森罗殿，我也敢跟你逛两圈，走，头前带路。
0: 好，跟我来。这游员外身后边跟着3、4个人，程咬金随后也跟着，跟着这个游员外就出了这个搬酒店这镇子了。出了镇子，走了几里路，来到了武南庄。这武南庄这个庄子比程咬金那个小爬村可是大得多。一进这庄子，走不多远就来到了这游员外的家下，到他们大门口在这一站，程咬金一看，嘿呦，这个大门口5凳汉白玉的台阶，黑漆大门，上边钉着是风魔铜的门钉。程咬金一看，这是个财主，有钱。这游员外往这一站，手下人过去把门就推开了，游员外头前迈步就进了这门了，一转身，姓程的，你敢进我这院吗？程咬金心里边犯合计，哎呦，这个游员外可比那饭馆里边那几个伙计老成练达，这小子有心眼儿，他在饭馆里边跟我打起来， 或者在那个斑鸠镇街上跟我打起来，他怕我把我打伤了，把我打坏了，众目睽睽之下看着，官府中过问，他把我领到他们家来了，而且让我进他院。进了院之后，他把大门一关，呼啦出来一帮人，把我砸个筋断骨的折啊！程咬金心里边犹豫，程咬金心想，把我砸完了之后，要留口气还行，不留口气把我装到口袋里边扔河里，谁也不知道啊，没人给我诉冤去，没人给我告状去，这我进不进呢？程咬金脚步这么一犹豫，就看这游员外冲着程咬金就笑了，怎么着，害怕了，不敢进院了吧？啊？程咬金这个人不能让别人叫短喽。程咬金是什么？不敢进院了。你这个院怎么着？有老虎啊？啊？进你的院子又有何妨？程咬金迈步腾腾腾进院了。进了院之后，他往周围观瞧，心想院里边是不是埋伏着人呢？他往两旁边一看呢，没有，还是跟着游园外的这四个人。游园外转身往前走，来到他的客厅的门外。哎，姓程的，你敢进我这客厅吗？程咬金说，进你那客厅又能怎么着啊？我敢进院子就敢进屋。程咬金迈步就进了客厅，进了客厅一看，这客厅很宽敞，四面墙上还挂的有名人字画，对过有八仙桌子，两边有太师椅子，横架着有条案。程咬金在那站着瞧着，怎么着，来到你客厅又如何？这游员外就说了，哎，姓程的，我问你，你敢坐下吗？他因为这个客厅当中间摆了一张桌子，这桌子周围啊摆着四把椅子，这游园外冲着程咬金一示意，让他坐到其中一把椅子上，你敢坐下吗？程咬金心想，怎么着，这椅子不能坐吗？坐下之后他底下带地道，一坐下就沉下去了啊，我不信。程咬金说，坐下怎么着，坐就坐。程咬金来到这儿，啪一屁股坐这儿了。程咬金坐着之后，游员外看着程咬金，哎，我说姓程的，我想在这儿摆桌酒席，你敢吃吗？哎，程咬金心想，这小子怎么回事，他一步一步的把我引到这儿来，让我坐下，还要摆桌酒席问我敢吃吗？嘿呦，我生死都不怕，我吃怕什么？程咬金心想，我要早知道他在这儿要管我吃顿饭，我在那饭馆里不吃就好了，这肚子已经吃个半饱了，反正还有点地方能吃下去啊，吃怎么着，那吃就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好，你在这儿等着，哪儿呢，给我酒席摆上。这游园外一声吩咐下去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这菜就往上端，桌子上一会儿的菜就摆满了，一坛好酒搬来了。这坛酒比饭店里的酒可好得多，级别高得多，两个大碗就摆到桌子上，程咬金跟前一个碗，这游园外跟前一个碗。游园外把这个酒坛搬起来，咚咚咚咚咚，给程咬金斟上，给自个儿也倒上，把酒坛往旁边一放，然后把这酒碗端起来，姓程的，这酒你敢喝吗？程咬金往这酒碗里边看了看，看这个酒的颜色怎么样。程咬金心想，怎么着，这酒里边有蒙汗药，让我喝了我就晕了，晕完了之后把我绑起来开始打我啊。程咬金瞪着眼珠子往这酒碗里边这么一端详的时候，这个游员外说了，姓程的，你放心，这酒里边既没有毒药也没有蒙汗药，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酒是在一个坛子里边倒出来的，我那个坛子里边可没有隔挡，所以说咱俩酒是一样的，敢不敢喝？程咬金说，当然敢喝，你先喝。好，我先喝。这游园外咣咣咣咣咣
1: 端起来一喝。

吊琴接着把这碗酒咣咣咣咣咣咣咣也喝，喝完之后把碗往里一撂，酒喝了，怎么着？就看这个游员外忽然间由打他这个右腿的腿肚子旁边这儿一伸手，噌，抽出来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这把匕首刀两面是刃，当中间一道血槽，光闪闪，冷森森。这把刀抽出来之后，就照着桌子上面有一盘子菜呢，是一盘红烧肉，啪，在盘子里边就拿着刀尖剁起一块红烧肉来，双手一合，一捧这把匕首，把这块红烧肉就递到程咬金的跟前。姓程的，你敢吃这块肉吗？张嘴。程咬金一看，呀呵，哎，程咬金心想，这可没想到啊，这姓尤的小子还有这么一招，拿这把刀剁一块红烧肉送到我嘴跟前让我吃，你说我吃不吃？我要是一张嘴，这肉可在刀尖上剁着呢，他往我嘴里边一送，使劲往里边一捅，后脖梗子捅出去，前后就过风了，那我就完了啊。但是我要不吃这块肉，这显见的让他把我给叫短了，我程咬金不够英雄，不够汉子。程咬金一犹豫，就看这姓尤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怎么着，害怕了？你不自称是英雄是豪杰吗？程咬金心想，我就吃又能怎么着？好，来。程咬金把嘴一张，就看这游园卫双手捧着这匕首，就把这块肉就给他送进嘴里来了。这匕首刀的刀尖刚一进嘴，一过嘴唇，一过牙齿，程咬金这嘴梆就闭上了。闭上之后，把这刀尖就给咬住了。这游园外想往里边送这刀也送不了了，是往外拔也拔不出来了。哎，我说姓程的，你这嘴松点不好吗？你吃肉别把刀一块都嚼了。程咬金有意识的往后一缩身子，把这块肉由打这刀尖上给裸下来了。嗯，裸下来之后，咕噜的一下子，这块肉咽了，什么味儿没吃出来。为什么？此时此刻心情过于紧张啊，哪有时间去品这肉什么滋味？老合计那刀尖会不会往里捅了，这肉咽下去了。就看这游员外把这刀抽出来之后，啪，往桌子上一剁。这匕首刀在那一颤，游园外一挑大拇哥，好，姓程的，你够条汉子。他这句话刚一说完，程咬金伸手把那把匕首刀就夺过来了。夺过来之后，就在那红烧肉那盘子里边，当他夺起一块肉来，把手一举，姓尤的，张嘴，你也来一块。哎呦，这下子游员外可没想到，游员外心想，这姓程的厉害呀，啊，他要给我来一块。这游员外一愣，程咬金笑了，嘿嘿嘿，怎么着，你也害怕吗？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来一块，我要不给你来一块，他是不是显得不合理呀？你号称员外，你的命比我值钱，张嘴，你要不张嘴，那你就是匹夫，你就不是条汉子。嗯，这游员外心想，可也是啊，我给人家布了一道菜，人家给我布一道菜，我要不张嘴，这不显得我这就缺礼了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姓程的我毕竟对他不十分了解，这位我看浑浊猛愣，我给他布这个菜可没有歹意，他给我来这块菜会不会有恶心呢？我要是一张嘴，他这刀给我往里边一捅，不用说捅到嗓子眼儿，把舌头给我来个口，那也受不了啊。但是事情到这步了，这块肉得吃啊，喝出去了。所以这游员外把嘴这么一张，程咬金拿着匕首刀啊，他也不是双手捧着，
他一个手拿着。

0: 他有意的把这个匕首都朝着这游员卫这个嘴这儿，招家伙，唰的一下子这一刀就过来了。游员卫当时眼睛一闭，心想喝出去了。程咬金这匕首刀到他嘴唇这儿停住了，轻轻地往里一送，游员卫一合这嘴，也是把这块红烧肉往后边一扯，是一裸裸下来了。程咬金把这匕首抽出来，啪往桌子里一剁，行，你也够条汉子。程咬金冲着这位游员卫一身打不够，游员卫这肉吃进去了，也没品出什么滋味来。游员卫说，我说姓程的，今天这一剑果然名不虚传呐，看来你是好样的，咱们两个得正儿八经的认识认识。您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程咬金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呢。我姓游，我叫游通，号叫俊达，人送我一个外号叫铁面判官。您的这个名字我是早有耳闻了，您叫程咬金，又叫程老虎，还叫程之杰，对不对？
1: 啊，对，
0: 没错。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您这在斑鸠店是大名鼎鼎啊。哎，别那么说，什么叫大名鼎鼎啊？我是斑鸠店的普通一个老百姓，穷小子一个。我说程大哥，今儿个咱们弟兄啊，这就认识认识，知道为什么要把您请到这儿来吗？
1: 啊，为什么？
0: 我想跟您交个朋友。
1: 跟我交朋友？这可不对劲儿。嘿，我是游员外，咱们两个交朋友啊，交不到一块儿去。
0: 为什么呢？
1: 程咬金说，现在这年头交朋友那得肩膀头一边高。您想，您是游员外，号称员外，就看您这宅子，您这住房，斑鸠店里边您有会有楼那么大的饭庄，大概您也有不少的地。我早有耳闻，您是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我呢，我是这一带有名的穷小子，房屋一间，地屋一垄，站着是一竖，躺下是一横，我什么都没有。您跟我交朋友，咱俩交不着。您要交朋友，得交那些个达官显贵、有钱的、有势的。您跟我交朋友，咱俩怎么能会成朋友啊？哎，我说程大哥，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我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人呢，偏偏要交知心的朋友。你所说的那个，肩膀头要一边高，势力要一边大，钱财要一边多，那交的朋友，那叫交朋友吗？那是互相利用的朋友。那样的交朋友，其实那不叫交友，那是互相利用。我要交，交是真心的朋友。
0: 哦，交真心的朋友，这就更不对了。
1: 你我二人素不相识，您要跟我交真心的朋友，您知道我这人是怎么回事啊？干嘛非得要跟我交朋友？
0: 姚通说，我对您早有了解，我听说您在保局上当过保镖，您在那儿当保镖的时候，保局上所有的事儿您尽心职守，有人输了钱不给，您敢堵着家门去要去。我还听说您贩卖过私盐，卖私盐的时候有两三个同伙，你们把严训一块儿给打了，打完了之后到大堂上打官司，是您一个人盯着，那几个人的名字您都没说，您说这个事就是您自个儿干的，所以因为这个您进了监狱了。所以从这些一宗宗一件件我都了解透了，证明您这个人是个重义气的人，是可交的一个朋友，所以今天我才要跟您交朋友。早听说您赶上敬劳大赦，由打监狱里边出来了，听说您出来之后，我就想要见见您，可是一直没见着。嘿嘿，我找您找不到，今天碰上了，没想到您上我开的那个饭店里边吃饭去了，所以我把您领出来，
1: 我如果说请您到我的这个家里边来吃饭，大概您这个人还直性，素不相识，肯定不愿意来打扰，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激将法，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到这儿来了。嘿嘿，程咬金说你这个人还倒挺绝呀。啊，那么我问你，你想要跟我交朋友，那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尤同志怎么着，要没什么事咱们就不交朋友吗？不不不不，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啊，还我这个人向来不藏着不掖着，有什么说什么。我就觉得你就说你觉得我老程够个朋友，想跟我交朋友，又请我吃饭啊，又跟我在这叙交情，这肯定是有什么事儿要让我帮忙啊。啊，要什么事儿都没有，蛤蟆眼的咱们俩哪来这份缘分呢？嗯，姚同说，程大哥，您呢在这世上啊闯荡的年头太多了，你有点太世故了。难道说这世上无所求的朋友就不存在了吗？程咬金说，我不相信还有无所求的朋友。姚通说，我对您呐现在是毫无所求，我就想跟您认识，怎么样？程咬金说，好，既然你要想跟我认识那也行，你跟我是沾不了什么光，弄不好能跟我受点累。既然是你想跟我交朋友，那我要不跟你交，显得我这个人呢四六不懂，那好吧，交咱就交。姚通说，咱们哥俩在这就喝顿酒再吃顿饭，你看如何？行啊，来咱接着喝。姚通说，这回咱就把那刀去掉了，咱动筷子。程咬金说，是啊，那刀试吧完了，咱也不能老拿那玩意儿。来，两人端起酒碗来就喝起来了。这一喝酒，程咬金在这敞开肚子就吃上了，因为程咬金走了这几里路啊，刚才吃那饭又往下走动了走动，原来就没算吃十分饱，吃重了茶了，晌午都这一夜的吃了两顿。吃完饭之后，尤通尤俊达跟程咬金就说了，大哥，咱们俩既然是朋友了，从明天开始您到我那会友楼吃饭一律不要钱。程咬金心里想，这尤通他到底有什么病呢？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1: 姚通对程咬金呢是以酒会友，程咬金这心里边还犯合计，心想这尤俊达究竟是为什么呢要跟我交朋友。同时尤通还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说从明天开始你就到我那会友楼去，随便吃饭随便喝酒，我跟那会友楼的掌柜的打好了招呼了，到那儿去你要什么菜就尽管点，喝什么酒尽管说，吃完了喝完了您就走您的，不准找您要钱，不信您就试试。程咬金说，这是真的吗？尤通说，当然是真的，明天我可要去。尤通说，您去，如果说他们要再敢找您要一文钱，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好嘞，程咬金说，你说这话如果能兑现，那咱俩这朋友呢就交成了，我天天上您那吃去。尤通说，你天天去我天天不要钱。好，就这么着吧。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一耙了嘴站起来了，我得回家呀，老娘在家呢，要不然他挂念着我。姚俊达说，好，告诉手下人拿过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程咬金。哎，程咬金说，这干什么？程大哥，我知道您坐了2年多的监狱，刚出来手底下很紧，这是点零花钱，您先带。

日后还有奉赠，这个钱您带着回去买点什么给老伯母，算是我尽的一点孝心。嘿嘿，我是尤员外，您别叫我尤员外，您就叫我尤通。好，那么这我就套个近乎，管您叫声兄弟呗。那我心里就太高兴了。好嘞，我是兄弟，你给我这二两银子，那我可就拿着了。那您还客气什么呀？好，咱回见吧，来日方长。好嘞，明儿您就上搬酒店，我那会有楼啊，说不定我去等着您。好好好。程咬金揣起这二十两银子来，由打尤俊达这儿出来了。出来之后就来到搬酒店，到了搬酒店就先到那绸缎庄，50把耙子，那耙子条还在那儿放着呢。程咬金到了之后，把这耙子条挑起来，跟那掌柜的打声招呼，顺原路回到了小耙村。回到小耙村，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进了院子，把这耙子条往这一撂，来到上方屋，一看老太太在那正等着呢，晚饭没吃。程咬金一进上方屋，娘哎，您还没吃饭呢吧？老太太啊，这脸色不好看，在那沉着。为什么呀？今儿个早晨起来，界饼那王二哥，人家本来是要赶集卖耙子，两口子起来之后一看院子里边那50张耙子没有了，可哪找找不着啊，找到这院问这老太太，老太太开始还没明白呢，后来一听，是啊，是不是阿丑把你那耙子条给挑走了？他说那耙子条在我们这院啊。老太太说我这孩子说不定能办出什么事儿来。尤其老太太一看自个儿的外间屋一地都是碎猪坯子，老太太仔细一看，昨儿个他编那6把耙子没影了，满地都成了碎竹坯子了。老太太心里就明白了，看来这孩子把我编的那耙子全都拆了，他把人家那一条耙子挑着去卖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老太太说你们等着，他得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我找他算账。所以老太太在这一肚子气，坐这儿等着呢，一看他回来了，老太太就问阿丑啊，你卖耙子去了？哎，娘，我卖耙子去了。卖了吗？1张没卖了。卖多少张耙子？50张啊，一挑。谁的耙子？嗯。程咬金一看老太太那表情，心里边就知道藏不住瞒不住了。嘿嘿，娘，哎，我跟您说，他这么回事儿。昨儿晚上啊，我想要编耙子来，我弄一张吧，他没编上，我先把您那个拆个一个我学学，拆个一个学不会，拆个一个学不会，您编那6张我都拆了也没学会，我怕呀天亮之后您生气，所以我就把这边王二哥那条耙子吧，哎，我就弄过来，我挑着我给他卖去了，我觉得我卖呢，我比他的原价多卖点儿，多卖那个钱咱留下，他原来那个价那个钱我给他，是这意思。还结果到那儿呢，1张都没卖了，我就又回来了。你又回来了，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你这叫偷。哎，娘，你可别这么说啊，我可没偷。那你干什么了？我这是趁他两口子不知道，我把他挑着走的，那不还是偷吗？哦，这叫偷吗？哎呦，我心里边可没想着偷。娘，您放心，这事儿啊您别管，由我去找王二哥说去啊，我这就去。说着话，程咬金出来之后，挑着这条耙子出了自个儿的院门，到了人家那院门进去了，耙子挑在院子里边一撂。二哥，哎，二哥二嫂在家吗？两口子出来了。哎呦，哎呦，你回来了。哎呦，我昨儿就回来了，昨儿回来我也没工夫过来跟你打招呼。他是就这么回事儿。这个昨晚上呢，我想跟我娘啊学这个编耙子，没学会呢，把老太太那耙子也都给拆了，我怕老太太生气，所以今天呢，我就把你们两口子这条耙子，我挑的那个集上去卖去了，1张也没卖了，我都又挑回来了。这王二哥可知道程咬金是什么人，心想尽管这样，这一挑给挑回来了，那就算捡着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别没什么。我这一天耽误您功夫了，

0: 我也穷啊，我没有什么感谢的。得得得，这二两银子你拿着，你拿着。说着话，把这二两银子给这王二哥了。王二哥没见过这么多钱呐，心里边高兴，乐不得的把这二两银子接过来了，心想这得好几条耙子才能卖这个价呢。钱给他之后，程咬金说了：“王二哥，您跟着我到我们家去，跟我们家老太太说说，解释解释。老太太说我偷你们家耙子卖了，这个样，我老太太一生气呀，说不定就能得病呢，那我就有了罪了。您给劝慰劝慰。”好嘞，这王二哥得了二两银子，心里非常高兴啊，跟着程咬金就过来了，跟老太太一说，说是你看看，人家一张耙子没卖，还弄来二两银子。说我这得表示感谢呀，老太太一听，哦，好，老太太应付着点着头。这王二哥说完了，回去了，这就剩程咬金了。老太太瞅着程咬金，阿丑啊，你刚才给王二哥二两银子
1: 啊？我给他二两银子，
0: 你给他二两银子，这二两银子在哪儿来的？
1: 二两银子，哎，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哪个朋友啊？
1: 刚交的。
0: 刚交的朋友啊？是干什么的？怎么交的这朋友？你跟我说说，这一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1: 啊，娘，嗨，您呐，不用猜疑我，你儿子这回从监狱里面出来，我学好了。跟您说呀，今儿个吧，到这个集上我去卖这耙子。这耙子吧，不好卖，没人买。就我这模样，人家看着有的那想买也不买了。后来呢，到了中午了，我就把这个耙子呢寄存到那个绸缎铺掌柜的那儿。我上那个大厅有个会友楼，到那个会友楼去吃饭。我到了一吃饭呢，旁边饭桌上有一人，这人呢是会友楼的大掌柜的，一看见我长得面善，就愿意跟我交朋友，把我呢就领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在武南庄，到他们家里边之后叙谈一番。哎呦，非常投机，最后呢还给我又来了20两银子啊！给我20两银子之后，说这是给您带来的，将来呢还有登门拜访，所以说还告诉我，哎，明天让我还上会友楼，让我那去吃饭去喝酒，不要钱。他说谁敢有一文钱，他就惩治他。嘿，就这样，所以呢揣着20两银子就回来了。再一个呢，我那个卖耙子时候呢，有个宋大头，他呢送给我2两5钱银子，我腰里这钱呢就这么来的。老太太说：“阿丑，你从监狱里边出来呀，娘啊，这心里边就踏实了。我听你一说这番话，我又不踏实了。怎么不踏实了？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 实话，当然是实话。
0: 你说什么？”你在那饭店里边吃饭，旁边有一个人看见你长得面善，就要跟你交朋友。孩儿啊，你是我的亲生儿子，按说呢，这个当爹妈的对亲生儿子都有所偏爱，我呢对你特了解。要说别的我还信，有人说你长得面善，就你这模样还面善呢？啊，为娘，我看着你都不善，别人还能看着你善吗？啊，看你长得面善就跟你交朋友，胡说八道。我跟你说了，你这回出来要跟着为娘学点啊正经的生活之计，不要再交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整天在外边打打闹闹，弄不好你又进去了。你已经进去3回了，你再进去出来就见不着娘了，知道吗？哎，娘，是是啊，我知道。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是看你面善吗？
1: 哎，他这个，哎，我说娘，他倒不是看我面善啊。既然是您追问到这儿了，那我就不藏着不盖着了，我就跟您都实话实说。我跟您说呀，是我吃完饭呢，他找我多要钱。多要钱的我不给，我就急了，我就打起来了跟他们。哎，这还像你做的事儿是吗？嘿，我娘最知道我。跟着打起来之后呢，他那个酒楼的总掌柜的来了。我跟您说，此人姓尤，名通，字俊达，人送外号铁面判官，武南庄的大财主啊。那个酒楼是人家开的，听说人家有很多地，还有很多买卖，所以又把我请到他那武南庄去了。哎，到在他们家里边又给我摆上一桌酒席，
0: 人家就说了，早。

0: 就听说过我这名字，知道我这个人呢重义气，够朋友。我看保局怎么着啊，我范思言怎么着啊，人都打听清楚了，说听说我从监狱里边出来，到处找我找不着，今儿个碰上了就要跟我交朋友。这话可都是实话，最后给我20两银子。娘，您要不信，明儿个我就领着您上会友楼，他有可能在会友楼那儿等着我，让我到那儿去吃饭喝酒不要钱，不信您跟我去。老太太听到这儿看了看程咬金，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呢？他是啊，他我也纳闷啊，你说他求我什么呢？人家找我借什么也借不着，我也没有钱，你让我什么势力我也没势力，我又不是什么大姑娘长得漂亮，就我这模样作为男的来讲也没人待见，可他就喜欢我，我们俩就投缘。阿丑，娘奉劝你一句话，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素不相识，你怎么能花人家的钱呢？花了人家的钱就手短，吃了人家的就口短，将来这个人肯定有什么事情要找你，而这件事情还不是一般的事情。你准备着明天上会友楼接着去吃饭吗？那话那么一说，那个也行去也行不去，不许你去。好，我不去，那明儿我就不去了。不但说不行你去，阿丑啊，你自己老说你孝顺为娘，你要真正是个孝子的话就得听娘的话。我听您的话，您说怎么着，不但说不行你去，从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边给我待着。我在家里边待着干什么？跟我学编耙子。你昨天晚上把我编的耙子都给我拆了，你今后还怎么办呢？今后你要想着维护生计，咱们娘俩要吃饭，唯有一条路，就得学编耙子。
1: 行，
0: 那我跟您学编耙子。会友楼不许去，那个姓尤的你也不许再见了。这20两银子你给他送回去。
1: 娘，人家有的是钱，这20两银子在您手里头觉得挺大个事儿，到人家手里边那算不得嘛。
0: 行，你要非让我把他送回去，那我等哪天我就给他送回去。好吧，明天开始跟我学编耙子。
1: 好。
0: 老太太一声令下，程咬金还不敢违抗，转过天来程咬金开始学编耙子。老太太不让程咬金走，程咬金就天天在这儿跟老太太学编耙子，学了一天，学了两天，学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呢，把这程咬金憋的在院子里边来回直转悠，倒把这手瞅着这堆猪皮子，皱着眉头撅着嘴。程咬金说，他娘的，这玩意儿不是我干的活了。老太太交给他，程咬金吭哧瘪肚的三天他编成了一把耙子，编完了之后还七扭八歪。老太太说，就这样的耙子拿街上人家谁买呀？你怎么这么大个人就不能干点活呢？程咬金说，就是我也觉得我太笨了，你说字儿我也不认识，你说这编耙子我还编不会。
1: 娘啊，我看将来我得饿死，
0: 你呀只要下决心学编耙子，有一技之长你就饿不死。
1: 好，编。
0: 到了第四天了，这天的上午，突然间又打外边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小轿车。这个小轿车来到程咬金这门口这儿，突然停住了。轿车前边过来一个人，这人站在这院子门口往里边问，请问这是程宅吗？一说这句话，程咬金赶忙就迎声出来了。
1: 是，
0: 哪位？外边的人就进来了，您是程咬金，程爷
1: 啊？是我。
0: 你是哪儿？我跟您说，我是武南庄的，尤员外爷呀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到这儿来拜访您来了。
1: 尤通来了吗？
0: 对。话刚说到这儿，就看尤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正是尤通尤俊达。
1: 姚通迈步走进程咬金这个院子之后，冲着程咬金一报案：“哎呀，程兄，一日不见如三秋啊，你怎么走了之后就没动静了？第二天我还上那酒楼里边等着你呢，你怎么不去了？”程咬金说：“哎，嗨嗨，这个别提了，那天呐，我在你那儿那不也吃一顿吗？你别忘了啊，上午今儿在您的酒楼我还吃一顿呢，中午我接连着吃了两顿呢，这两顿我吃多了，撑着了，这胃口堵得慌，这些天呢一直不下神儿。我一琢磨，转过天了我再去吃啊，再去吃我就怕呀，我就得得了病了，所以我就没去。怎么着，你去了？是啊，我在那一直等到你下午，看你没去我这才回去的。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住？你不跟我说了吗？你在小爬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车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不是看你，主要是要看看老伯母啊。我到这小爬村一打听，程咬金、程志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哎，你可别那么说。哎，我说尤通，我可不像你，由员外远近闻名，我呀有名也是臭名，我臭名远扬。哎，别，不是那么回事，大家伙对你很赞赏。老伯母在哪里？程咬金说：“那在上房屋。”说着话，程咬金领着尤通往上房屋走，这功夫老太太就迎出来了。老太太一迎出来，程咬金给他一指引，尤通一报案：“老伯母您好，我姓尤，名通，字俊达，我给您见礼了。”说着话，一撩衣襟，行大礼，单膝点地跪下了。老太太赶忙伸手相搀：“哎呦，尤员外爷，快快请起，请起，请起。”老太太让尤通进屋，尤通进了屋之后，一瞧程咬金这家呀，可是真是够清贫的了，四壁空空。这里屋里边就老太太一张破床，那个屋呢程咬金一张破床，外间屋一个水缸，再就是灶坑上面有口锅，屋子里边有一个破柜，里边装的都是破烂，这柜一看也有年头了。尤通、尤俊达进来之后就坐下了，旁边有一个破椅子，坐在椅子上了。老太太坐在床上看着尤通：“哎呦，尤员外爷，怎么今天你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这破屋陋室的让您笑话。”“哎呦，老伯母，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跟您说呀，我跟我的程德沟哥两个一见投缘，所以那天呢我把他请到我家里边吃了顿饭，约定好了第二天在会友楼见面，可是没想到他没去。他这一不去呀，我这心里边就老挂念着，所以今天呢我特意套了一辆小轿车来了。您知我为什么套辆车来吗？”“啊，我不知道。我回去呀跟我的母亲说了，我父亲也是早年去世了，家母双居一人，我跟母亲一说，跟我程大哥认识了，我说我程大哥是个孝子。我母亲就讲了，他要是孝子啊，必定有一个贤母，贤母才能教育出来是孝子啊。所以我娘就说让我呢把您接过去到我家里边小住几日，老姐俩见见面，你们谈唠谈唠。所以我的母亲给我下了这么一道命令，我不敢违抗啊，故此赶着一辆轿车来到您的门前，要请老伯母到我的家中小住几日，你们老姐俩去叙谈叙谈。那么我的程大哥呢跟我也去，我们哥两个也在一起谈唠谈唠。老伯母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啊。老太太一听，这莫氏夫人那可是有头脑的人，那是将军夫人，官太太那是。老太太说：“尤员外呀，你这一片好意呀我领了啊。你的母亲呢看来也是个贤惠的老太太，她能想到我，我也得谢谢她了。我这儿啊不管怎么说呀，这两间破房啊也叫个家，我要是一走了吧，家里没有人我心里也惦记着， 我就不去了。姚员外，我知道你跟志杰他们两个人一见投缘，既然是你们两个人一见投缘，那就让他跟你去吧。你们哥两个在一起盘桓几日，我在家里边就等着。
0: 姚通一听，老伯母，您得去呀，您要不去的话，我的母亲会生气的。我母亲要一生气，那跟您说，我也是个孝子啊，那我就没办法了。
1: 老伯母，今儿个您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您要不去的话，我就在这跪请。说着话，尤俊达扑通在屋里跪下了。
2: 老太太一看，这个尤通真是莫名其妙啊。
3: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FM 995的夜晚。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岿然不动，
1: 我也岿然不动。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明珠万火映花黄，
1: 如此断肠花烛夜，
0: 不须是来月伴新婆洒尘。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陈大嫂接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街上
1: 哟，
0: 观看是饭灯，缠的是龙灯，蹲的是子灯，龙灯是子灯，火炮甩流星，狮子斩大贼，
1: 哎呦，老虎咬起人，
0: 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魂。

石花照，小东见我把书教，小东问我学风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东待我好，域外贴我一捆麦秆草，缠的做北条，那个炖的八锅烧。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神

0: 见过众家兄弟，
1: 只向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来干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翠香，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黄府的小姐。
0: 哎，我与她夫妻。

0: 我不会名师。
1: 不会名师？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历来是戏曲曲艺改编和演绎的重要题材。其中的故事野猪林、坐楼杀妻、醉打山门、武松打虎等等，久演不衰。而黄梅戏由于其刚柔并济的风格特质，演绎才子佳人的缠绵爱情，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令无数观众为之倾倒。但其实他演起铁骨铮铮的汉子来也是毫不逊色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听到一段黄梅戏中水浒戏的唱腔林冲发配，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谭春芳扮演的林冲，忧国忧民，英气逼人。但这位80万禁军教头，他满腔豪情难施展，满腹的冤屈无处诉，最终他一步步被逼上了梁山。接下来我们就请您一起来欣赏由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谭春芳演唱的黄梅戏林冲发配的选段。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安庆黄梅戏剧院一团谭春芳演唱的黄梅戏林冲发配的选段，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徐子彦演唱的黄梅戏瞎子闹店中的选段凤阳歌。这是一段传统的黄梅戏唱段， 在黄梅戏发展的初期，由著名的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演唱，并且流传开来。
1: 到底是风呀，

锁阳城是传统36本大戏之一。这个故事呢，他说的是参将赵广大娶了老将张定边的女儿张玉霞。张玉霞年轻貌美，让马太师的儿子马金洛垂涎已久。马金洛只是碍于赵广大的本领，一直不能得到手。他为了达到占有张玉霞的目的，假授赵广大元帅之职，命他率孤军到前线御敌，结果赵广大被敌军围困了13年。马金洛强抢美女张玉霞，可是张玉霞为了不遭马金洛的羞辱而自毁容颜，最终马金洛是恼羞成怒，将张玉霞发配到海螺墩去看养。接下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听由吴松明演唱的黄梅戏《锁阳城》《驾云头》《收云雾》《海螺奔进》的选段。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江淮大戏院下半部分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连城》的下半部分。根据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所著的《聊斋》中的短篇小说《连城》改编的黄梅戏同名故事，它叙述了一段有情人生死与共的动人爱情故事。如此感人的情节，再用黄梅戏优美婉转的唱腔来表现，可谓是相得益彰。这个故事它说的是史孝莲的千金女儿连城小姐，不仅知书达理，而且精于刺绣。有一天，史孝莲拿出一幅女儿绣的邯郸图，请年轻书生们就图题诗，他想要借此选个有才学的好女婿。书生乔大年作诗一首献上，深得连城小姐的喜爱。为了了解乔大年的人品，千金小姐连城女扮男装夜访书生，两人志趣相投。最终连城小姐赠香囊暗托了终身，可是后来恶少王化成强抢小姐连城，小姐连城忠贞不渝，拒婚而死。接下来她被书生乔大年割心头肉作为药引子，起死回生。而王化成再一次加害乔大年，这一回他使乔大年和连城小姐双双毙命。聪明善良的丫鬟用宝香囊诱使二人死而复生，最终是夫妻团圆。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黄梅戏《连城》的下半部分，由黄梅名家马彩楼和戴丽丽演唱。他们的演唱融情余生，韵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来欣赏黄梅戏《连城》的下半部分。

乔大爷，近日来看望小姐病情，闻说过心头之热，能救小姐，正是连城之民心可缓，我何惜热血洒天前。

自芳华城，历清狂风残害于我。小姐，你舍身相救。

不是最滔天，恨身边无有三尺剑，不能亲手出万剑。冥冥之中天有眼，狭路险峰在今天。三千不能把仇报，死后也要去深渊。那你千万怎么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安徽戏曲广播。

出身头段，那上林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000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一顿后喜欢喝杯浓茶或者喝碗酸奶再吃点水果，认为这样可以刮油脂助消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茶叶中的单宁很容易和食物中的蛋白质、铁元素结合而产生絮状物，如果长期在饭后喝茶，特别是浓茶，会加重肠胃负担，也可能造成缺铁性贫血或蛋白质缺乏症。而饭后立刻吃水果、喝酸奶，相当于增加进食量，会延长食物在胃里的停留时间，增加胃肠道负担，容易出现消化不良、腹痛、胃胀等情况。吃饱饭后也不要立即洗澡，洗澡会让体表的血流量增加，而胃肠道的血流量就会相应减少，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群体而言，还容易出现头晕、昏厥的情况。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果自己在家生豆芽，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发芽时间越长，豆芽越粗，营养就越好。时间过长，豆芽里的营养素，比如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烟酸等，反而容易丢失。一般来说，发芽3到4天是豆芽味道最好、营养最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豆芽长度大约是4厘米，最好不要超过5厘米，就已经足够了。豆芽中一些营养素，如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相对比较娇嫩，所以烹饪豆芽时切忌火太大，焯水或翻炒时间也不要过长。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自由，或会茫然。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